你现在要是很痛苦或者很难过的话呢，哎，听我们节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痛苦的人摆脱痛苦，得到快乐，让快乐的朋友能够得意忘形。那就坏了，能让快乐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寻找到一丝冷静，获得一份理智，好像又不是该我们干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只要你听完我节目有感觉就可以了啊。你家薇姐薇妹儿在这儿呢，我们一切快乐从现在开始。早上出门啊，我去开发区那边转了一圈，那边吧之前没怎么去过，然后后来呢就迷路了。迷路了怎么办呢？就找人问。有人说你就给你们导播间打电话呗，那我还敢打，多丢人呢。后来呀，我就找了一个老大爷啊，我说大爷，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去的这地方在哪儿？然后我就把我要去的这地名我告诉他了。大爷说，小伙子，不对，大爷，我是女的啊。我说闺女啊，您要去的这个地方啊有10公里，不好找啊，你得让我上车。我寻思10公里那行吧，不好找，我就让大爷给我指开路吧。啊，我说那你上来吧，啊，嗡嗡就走了，中间还掉过2回链子。有朋友说啊，自行车啊。后来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大爷说闺女啊，我说啊，到了。我这一环顾四周也没看着我要去那地方，我说大爷，我要去那地方在哪儿呢？大爷说闺女啊，那个地方啊你还得往回骑9公里。哎呀，这给我坑的，我倒是给他送回家了，但是我也发现我这后车胎没气儿了，我得找个地方打打气儿啊。今天没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啊，阳光明媚呀、啊。结果我一下楼发现，2月春风似剪刀啊。我就寻思，能不能把我这飘飘的梨花头给我写成刀削发呢？不对，刀削。哎呀，不管了，爱咋咋地吧，爱刀削发就刀削发，爱刀削发就刀削发吧。在这儿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到风雪天呢，道路结冰的天气呢，甚至是包括大风天或者是台风来临的时候，请问出门要至少带多少钱？请问出门要至少带多少钱？有点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这叫穷家富路。出门了告诉你，只要你不是在家屋里边待着，你要下楼上下楼下去买个冰棍，你是不是也得揣点钱呢？所以说只要出门你就不能空着兜出去。所以说我问你，一旦有恶劣天气来临的时候，包括大风大雪大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地震呢、啊、在这种灾难天气来临的时候，你出门得带多少钱呢？我今天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我干什么了呢？我怀旧啊，我翻看我以前节目的文案，然后看我听我以前节目的录音，我翻着翻着我就发现我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特别的有意思，我决定今天呢再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就是一个比较能活得出真我的人身上，这人叫做大勇啊。大勇有些朋友不太认识，有些朋友知道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大勇这性格很多人都知道，性格慢，但是他的家史啊你可能不太了解，他们家呀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大勇性格慢嘛，性格这东西我跟你说，3分是后天培养，7分是先天遗传，他呢就是蔫儿吧慢，人算命的人都说了，这是大器晚成型。他吧，走道走道慢，说话说话慢，干活干活慢，结婚结婚慢，生子生子慢。所以说呢，哎，说到他们家的家史，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呢？90多岁吧。大家想，你看90多岁生的孩子，这性格得多慢呢？他说啥啊？不着急呀，不着急。90多岁有孩子啊，你别看他家人性格慢，但是素质非常高啊。
你看他啥时候跟人拌过嘴，大勇啊，从来没有。你说你要是跟大勇这人生起气来，那这个人必须就是丧尽天良了。所以说啊，他们家人都一样，素质非常的高。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是非常的知书达理呀、啊。但是呢，按理说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结婚也不算早，那时候30多岁结个婚，基本上就属于晚婚什么了哈。那为什么90多岁才生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就得说到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呀，十分重视胎教。人家寻思说，你看我素质这么高，也得让我的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啊。所以说呢，每天就对着他媳妇的肚子就给他讲故事，说从前呢有个小孩儿，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做的这个事儿啊，后来的名字叫做司马光砸缸啊，司马光砸缸啊，天天讲，完了还说孩子啊，长大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跟你媳妇儿相敬如宾，讲文明，懂礼貌，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啊，每天呢就对着他媳妇儿肚子就说，天天呢就在那儿念叨。后来呢，这孩子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啊，就在肚子里边就蠕动，一会儿咕咕咕咕，跑那边去了。一会儿咕咕咕咕跑这边来了，哎，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声音的节奏啊是一样样的。后来呢，10月怀胎，孩子该出生了吧？哎，在肚子里边没有动静，这爷爷就在那寻思，哎，怎么回事儿？行啊，那就等等吧。之后1年了，肚子没动静。再后来2年没动静，后来夸夸三下五除二，7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动静。这怎么整啊？大勇爷爷已经到了，不对，不是大勇的爷爷啊，整差辈儿了。啊，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已经耄耋之年了，90多岁了。完了，他媳妇儿啊就跟他说说，老公。老公啊，我都要入土了，赶紧把咱们孩子整出来吧，要不你说这孩子也没出来过，你说这随咱俩一块儿去了，这不太好吧。后来呢，就这俩人就决定啊，去医院做个剖腹产。到医院之后，咔把肚子给叫开了。啊，说叫开不太好啊，跟切西瓜似的，给剖开了啊，看着里边什么呢？有两个白胡子老头，这俩人在里面还作揖呢。这人说：“大哥，你先请。”那个说：“不不不不，大哥还是你先请。”哎呀，这俩孩子太有礼貌了，一让让了70多年。大勇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挺遗憾的呀，这辈子呀。就没听过这俩孩子第一声啼哭啊。

带什么钱？带钱？带张卡？关键要是地震的话，你说卡上哪儿取去呢？爱上微微，爱上笑，听听节目不感冒，发发短信溜溜到，打开收音机吓一跳，甜甜的声音真美妙，变好了，来祝节目越办越好。听我节目只管心情不感冒啊，要是真感冒那你得吃药了。哎呀，非要带的话多少都可以把钱放在最严密的地方，比如说怀里，比如说线裤里，还有很多。他说总之吧，最后钱亡人亡。我想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什么动物呢？铁公鸡呀、要多带点硬币吧，能带多少带多少，防止自己太轻被大风吹跑。

又能防止掏兜的时候钱被风吹走，掉了还能捡回来，掉地上沾上泥水擦干了还能再用。我说那超市天天都有换零钱的，是不是零钱都被你换走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招铁哥不好都不能用，自带零钱25斤。今天咱们是讨论的一个跟金钱有关的话题，不妨就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自任贤齐，叫做《我是有钱人》。

好，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叫做《我是有钱人》。今天问大家问题是在这个大风大浪，不是没有浪啊，大风大雪大暴雨的天气下，你出门得带多少钱呢？问完这个问题，大家先想着啊，灾难天气来临的时候，你揣多少钱？我告诉你，这个数啊，一般我都不称呢。朋友跟我说了，说薇姐呀，我坐火车呀，到饭点了吗？我就看我对面的那哥们儿掏出一只烧鸡来，当时给我馋的呀。后来呢，他非常阳刚的，嘎一下就把鸡头给扯下来了，随手就把这个鸡身子给扔出了窗外。之后他非常惊讶的看着自己手里的鸡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装吧，装挑食不吃鸡头。我告诉你，这鸡头非常的有营养，以后不要再扔了好吗？因为很容易扔错。薇姐，我想要你这样的女朋友。哎呀，你要是想要我这样的，你必须得有足够的勇气，还必须得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接下来我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快的东西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昨天呢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昨天呢我们几个就在我家楼下，我一般不愿意往远走，本来呢我下班就晚，然后在班上我还没化妆，回家呢我擦擦粉啥的啊，完了之后就下楼吃点饭。他们几个都到了，四五个人喝完酒之后就唠呗，他们唠啥那就指不定了啊，但是不管唠啥我就在旁边听着，我告诉你这都是节目素材。第一个发话了，说什么东西最快呢？我就发现了，现在什么东西都提速了，但是我发现不管什么东西提速，你保证都撵不上它，因为有些东西它生来就快，知道啥快不？知道啥快不？变流能了，这回又啥最快？看着没？烟头最快，比烟头快的还有啥？大脑快。哎，我就赞成他的这个观点，要不然为什么大家伙发来短信我都能在第一时间接上茬呢？但是我快是快呀，但是我昨天给大家讲的那我同学老吴他慢呢，他就接着这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人啊，就接着举例子了，说来来来，老吴你把你手给我伸过来啊，然后拿烟头咔烫了一下。老吴说你干啥呀？你咋不烫你自己呢？啊！然后后来第一人说了，说你看我烫你手背儿，你大脑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你是咱们这里边头脑最慢的，你大脑都能这么快，何况正常人乎？所以说大脑是最快的。这时候啊，又有一个人说话了，说不对呀，不对，我怎么合计的呢？他说，我觉得最快的是眼皮，眼皮最快呀。大伙挠脑袋，怎么能眼皮最快呢？他说你看我们平时啊看东西一天到晚不停的眨巴眼，你就感觉像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似的，所以说眼皮太快了，尤其是在我看球赛看电影的时候眼皮更得快，就怕一眨巴眼精彩瞬间过去了。有人腾一下站起来说，这跟你眼睛小有关系，像我们这种大眼睛双眼爆皮，大眼睛眨巴就慢。我告诉你啥最快，你没学过物理啊？人那时候老师都说了，说光速最快，光最快，你看你晚上进屋一打灯，屋里唰都亮了，快不快？他们几个这时候啊就争辩起来了，有人说大脑，有人说眼皮，有人说光啊，大脑眼皮光。这时候老吴腾一下站起来了，说我知道啥最快了，然后噌噌噌往外跑。我们寻思这是怎么的了，就听他边跑边说坏肚子最快。

0: 少钱？我现在要宣布答案了啊！大家伙听好了，多少钱？4000万。有朋友说啊，戴那老鞋能行吗？行不行你也得戴那老鞋，没听说过吗？当灾难天气来临的时候，没事千万别出门，没事千万别出门。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爱上微笑，
4: 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上微微拍巴掌说的。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大家伙到来的一种欢迎，因为每天呢，我都希望大家能。

够欢迎我。当然了，你的收听就代表着欢迎，其实呢不用到处两只手来给我拍巴掌啊，因为你的手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干。比如说有人用勤劳的双手，一手挂挡，一手把方向盘，另外呢有就不说了。希望大家听完我节目之后呢都会与众不同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节目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新朋友听完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个节目有一点点的奇怪哦。奇怪就对了，它的本质就是与众不同。我希望大家呀能够像我一样也不是说自命不凡的啦，但是多多少少要感觉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活出自己的个性。然后呢，然后这样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就是一个大明星哦。真的，虽然说我们都很普通，但是希望啊，第一，你听完我们节目有自信；第二，要有快乐；第三，有理想；第四，有文化。你就做一个四有青年吧。为什么要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大明星呢？因为你想啊，如果本来咱们生活就很枯燥很平淡的话，那在自己心目当中又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你说你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憋屈了？俗话说呀，名人用过的东西都叫文物啊，老百姓用过的东西那叫废物，名人做过的错事儿叫轶事，凡人做过的错事儿叫糗事，明星强词夺理那叫雄辩，咱老百姓据理力争那就叫狡辩，名人要是不修边幅那叫艺术气质，咱要是不修边幅那就邋里邋遢了吗？名人喝多那叫豪饮，咱要喝多一点就是贪杯。最可气的是名人老了之后咱们管人叫王老，咱老了之后叫老王。所以说呀，咱们活得必须得有刚啊，不管别人怎么想，最起码在咱们自己的心目当中，咱们是赫赫有名的，我们就是大明星。

0: 有朋友说，上回你这一上来就送歌，我得缓解一下我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一会儿有猛料哟。
1: 兄弟我来，不要看不起你啊。

是大明星。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的话，没有关系，上位帮你来实现这个梦想，那就是听节目，听节目每个人都是大明星。就昨天有人来挑衅我的唱歌水准，就给我惹成那似的，万一说从现在开始我一直唱了一点怎么办？上尉你好，我是南方来打工的，我和我的工友们打成了一片，今天又结识了你，我觉得非常高兴，爱死你了。你看人这小伙就会来事儿吗？是不是？看没，身在异乡，独在异地，我就感觉他呀，挺会溜须的。不过你说的很对，妈，我们都是特别

0: 刚下生到懂事儿啊，女孩细心呢。后来呢，这孩子上学了，上小学、中学，后来上大学了，这种敏感会越来越放大。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上大学的时候啊，上大学我们选修啊，选修生物，生物课上呢，教授啊讲课，讲完一节课之后，要考验一下大家这节课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认真听讲，然后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开始提问了，来，这位女生，你站起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老师刚刚在课堂上讲过了啊，说人体，记住啊，人体，人体在兴奋或者激动的时候，哪一个部位能够膨胀10倍呢？人体啊、人体在激动或者兴奋的时候，哪一个部位会膨胀10倍呢？我上大学专门有一个教授说话就这动静啊，哎呀，他那课呀，只要他上课那人都爆满呢。为什么？因为他上课简直太刺激了。他给我们上课啊，全都是一些刺激的话题，所以说他提问也很刺激，直接就问我旁边的女孩说，你站起来回答一下，人体在兴奋或激动的时候，哪一个部位能够膨胀10倍呢？后来这女孩站起来之后啊，脸通红啊，这太刺激了。老师问这话让孩子怎么回答？这课堂上不光有女孩，还有男孩。这女孩就说了，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老师推了推眼镜说，拒绝回答。为什么拒绝回答呢？女同学说了，我就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脸憋通红通红的啊，脖子都红了，眼睛根儿都红了。然后老师说，请坐，这位同学，让你身边的这位女生替你来回答一下，你站起来。老师叫我呢啊，我就坐在那女孩旁边，我站起来了。老师说，我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区企业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线缆领域，持续攻坚技术创新，以硬核专利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三峡电缆科技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抢抓生产进度，全力冲刺特种电缆订单。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企业当前的订单充足，生产经营势头强劲。作为本地线缆行业龙头企业之一，三峡电缆科技拥有中西部大型电线电缆生产基地，业务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斩获多项国家级、市级重磅荣誉。近期，企业联合重庆旺变电器集团公司研发的两项技术再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通过工艺优化，有效提升电缆良品率，优化产品性能，攻克行业技术难题。近年来，三峡电缆科技深耕技术创新，聚力科创攻坚，聚焦新能源、智能、防火特种电缆等核心领域，累计斩获108项自主知识产权，参与制定多项国家级团体标准，支撑企业营收连年稳健增长。企业科创成果的持续落地，得益于洛黄工业园完善的创新生态与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与科创环境，加速专利成果产业化，赋能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活力。
2: 守护长江碧水，筑牢生态屏障。近日，川渝交

0: 交界水域禁渔宣传系列活动在石麻镇开展，川渝两地多部门镇街联动发力，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送进校园，送入村居，全方位守护跨界水域生态环境。活动现场，执法人员走进杨石学校，通过生动的 PPT 课件为学生们细致讲解十年禁渔意义、本地禁渔水域范围、珍稀鱼类保护知识以及涉渔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并设置趣味问答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护渔知识，在青少年心中根植生态保护理念。随后，宣传队伍深入沿江村居，在沙溪口交界水域附近院坝开展宣讲。工作人员结合真实非法捕捞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让沿江群众听得懂、记得牢，切实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1: 本次禁渔宣传、禁学校、禁村社系列宣传活动由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目的是聚焦关键时节、关键水域和关键人群，通过正面宣传讲解政策、发放宣传品和反面警示教育、讲案例、讲危害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重点水域沿江居民对禁渔政策的知晓率和践行度，进一步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共护长江母亲河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此次活动紧扣假期节点，打通学校、沿江村居等多个宣传阵地，实现水陆联动、川渝协同，进一步提升长江禁渔政策的知晓率、支持率。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同护渔机制，常态化开展跨区域宣传、巡查工作，凝聚全民护渔合力，守护长江一江清水。近日，长江江津织品段迎来一位罕见的稀客，观鸟爱好者意外拍摄到一种重庆从未记录过的海鸟，经市区两级林业部门核实确认，该鸟类为贼鸥，这也是重庆境内首次正式观测并记录到贼鸥，刷新了我市鸟类观测新纪录。据介绍，贼鸥是典型的远洋海洋鸟类，主要繁殖于环北极圈滨海苔原，常年栖息于远海海域，国内仅东南沿海、西北少数内陆地区有零星观测记录，因其擅长抢夺食物、食腐觅食，故而得名贼鸥。
2: 贼鸥为远洋性鸟类，在内陆极其罕见，本次发现为本地新纪录，目前只发现一只贼鸥，推测为迁徙麋鹿的候鸟。
0: 作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贼鸥此次现身江津，充分印证了长江江津段湿地生态、水质环境持续向好，可为迁徙鸟类提供优质栖息环境。林业部门也提醒市民，观鸟时保持安全距离，请勿惊扰野生鸟类，共同守护本土生态家园。近日，区第十届机关杯游泳比赛在区游泳馆举行，来自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90余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泳池，同场竞技，一展风采。本次赛事由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体育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我区机关文体活动的品牌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赛事科学设置男女甲乙组别，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赛等多个项目，兼顾竞技性与群众性，充分适配机关干部职工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纵身入水，劈波斩浪，在清澈的泳池中全速冲刺，奋勇角逐，矫健的泳姿、激荡的水花以及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充分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机关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深化了模范机关建设，更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之上的拼搏精神、协作意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动力，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状态助力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区中医院与我区宜舒院康养中心正式签署全面深化医养合作协议，强强联手深耕医养结合领域，为辖区老年人搭建高品质专业化的康养服务新平台，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晚年。作为区域三甲中医龙头机构，区中医院深耕中医康养、康复理疗、老年慢病管理多年，拥有雄厚的医疗技术实力和资深专家团队。 宜书院康养中心是江津本土标杆医养结合机构，配套完善的适老化设施，打造医护康养居五位一体服务体系，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助养、托养、康复、照护等多元化需求。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区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将下沉康养一线，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中医药康养、康复指导等服务，开通急诊急救、预约就诊、绿色转诊通道。康养中心将夯实日常健康监测、慢病管护、生活照护等基础服务。此次合作打通了医养服务衔接壁垒，构建起小病不离床、中病不出院、大病有绿通的康养服务链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中西医康养服务，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由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与本地宠物健康产业企业中维生物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教学动物医院正式开门接诊，标志着我区宠物医疗执教实训与民生服务再添新平台。本次开业仪式以产教融合起新篇、关爱宠医助未来为主题。这家占地500平方米的教学动物医院，严格对标现代宠物医疗行业标准规划建设，配齐全套专业诊疗设备，还将寄养区与住院区物理隔断，有效降低宠物交叉应激风险。院内专属的猫咖实训空间融合宠物照料、学生实操、市民休闲多元功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作为校企融合特色实训平台，医院把真实临床场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宠物医疗专业学生足不出校就能实操 B 超、监护仪等专业设备，完成理论到实操的全链条实训。合作企业已布局四大核心产业板块，搭建完整产业生态，同时汇聚高校资深专家督导教学，筑牢实训教学质量根基。未来，该动物医院将持续打通教学与临床的衔接壁垒，在服务周边市民宠物医疗需求的同时，为西南宠物医疗行业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 10月7号，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圆满落幕，一幅幅光影佳作定格乡村美景，展现当地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0: 国庆假期，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在紫金天街广场开展，不少市民前往观展打卡，在光影作品中感受乡村之美。本次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共征集到各类摄影作品520幅。摄影爱好者走进猫山竹海、笋溪河畔、田间古镇，用镜头捕捉嘉坪镇发展变化。经过专业评审严格遴选，60幅优秀作品入选展出。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青山叠翠的生态风光，也有产业蓬勃的鲜活场景，还有和美乡村里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瞬间。一场光影盛宴，生动展现嘉坪镇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乡村之变。此次展览以文化为纽带，立体化呈现嘉坪镇发展面貌，进一步提升该镇知名度，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汇聚起奋进力量。
3: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6: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哇，好多好吃的呀！
17: 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18: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7: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7: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7: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6: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19: 你好，张先生吗？
18: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9: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8: 哦，还剩多少钱啊？
18: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8: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8: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6: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4: 哎，哥你好。
7: 哎，你好。
4: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7: 哦，不装修。
4: 哎，家长您好。
7: 您好。
4: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7: 辅导机构。
4: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7: 不需要，谢谢。
4: 哎，小王你好呀。
15: 你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4: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15: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4: 你好。
15: 不买房。
4: 是这样的。
15: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4: 你
20: 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1: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22: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3: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24: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3: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24: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3: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24: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3: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5: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1: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准备着一天的饭食，也有可能正在上班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呢，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新的政策落地了。这个政策呢叫做房贷贴息。这个贴息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要想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贴息房贷贴息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那么目前来讲，房贷贴息制度和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新闻里头就爆料出这么一条新闻，它是这么说的啊，它是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早在今年的9月29号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的期限呢暂定为一年啊，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9月30号，差不多跨了一年左右。那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房贷贴息制度呢？还不知道。那么这个房贷贴息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注意了，是贴息支持。那有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哈，说这个贴息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哈，是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发钱啊，在这个贷款里头直接发钱呢？哎，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还说呢，这个贴息呢是政府啊，是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啊，帮我们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朋友还贷还房贷。哎，你好像说呢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10月1号由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啊，它是精准的设定了一些条件，不是每个正在还房贷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贴息制度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贴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了解的话就暂且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听橙子说一说吧。那这个贴息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滴灌。比方说您的这个房贷，从今年您这个买房子哈，从今年10月1号开始要买新房子，或者是以旧换新，换新房子。从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这大概

年的时间，你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你就会牵涉到，如果说哈手里头这个钱还不够，那么要房贷，采取的这个商业贷款，选用的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现在商业贷款，如果说您贷的是三点几，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共同出资给您省去一个点的这个百分比。哎，比方说您是3.6啊，3.06啊，那么直接您会以2.06的这个方式啊来享受这个贴息制度。它呢不是说要我们另外的去申请什么手续，而是说您在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整整一年，您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注意了，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去贷款的话，那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这一个百分点给您直接省掉了啊，省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点一个点。那么只要是您在申请房贷的时候呢，这个贴息啊就一直会执行，但是呢它不是说一直执行下去，而是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注意了哈，是指在今年10月1号以后到明年9月30号期间这一年的时间，您买房子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这种方式，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您省掉一个点的房贷利率，那么会让您最多享受5年的这个贴息制度。所以你要看看究竟房贷我是贷个5年，�贷个10年、20年或者30年，那具体我们贷多长的时间，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更划算，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这个贴息呢，刚才说了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我们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就省掉一个点的百分点，但是只有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我们的贷款的朋友哈来省省劲儿啊，省一省这个利息。目前来看它也设定了一些贴息的这些家庭的范围，不是说您在今年10月1号以前，比方说在今年1月1号买的房子，你已经享受了这个你已经那个房贷率是多少，那么还可以享受这次贴息一个点的这个优惠。No, 这是以前的这种已经贷过款的您享受不了，指的是咱们重新买房子或者是刚性需要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哈，这次由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掏钱补贴我们房贷利息，那么究竟看看哪些家庭哪些房子能享受到这样破天荒的这个财政补贴呢？首先有3个硬杠杠，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是新买的房子，是新房，您买的这个旧房，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就在10月1号以前买的这房子还不算，而且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而且是首套。哎，您在2年前买的是这个买了一套，那这次买，那就是第二套了。那这个第一套你也享受不了，因为不是第一套。刚才橙子还有点口误，说的是以旧换新这种还不存在哈，指的是咱们买新房第一套房子这种才能享受。还有就是房子的面积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20平米，总价不能超过150万。你要去买北上广深那个什么5-6百万那种，肯定不在我们贴息的范围之内。主要针对的是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啊，120平米以下，总造价在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才是属于这个贴息的范围。当然，这是第二个硬杠杠哈。再来说说第三个硬杠杠，那么就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贴息一个百分点，期限最长5年。就说呀，咱们这个期限它只有5年的时间给您贴一个百分点，不是说您贷个10年我10年都给您贴，您贷个20年、30年都给您贴啊，不是这么回事，只能享受5年。打个比方说，您贷了100万，财政呢前5年每年给您贴息1%，那就是10,000。5年最多也就省50,000块钱。哎呀，50,000块钱呢，觉得好像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哈。贷款100万，是5年省50,000，但是这50,000呢，供您买家

具家电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够用了哈，自己再贴点啥的。如果您贷了150万，也是只能有100万的部分享受财政的贴息，剩下的50万呢，要按照普通商业贷款的这种方式，这种利率来计算。反正最多就给你享受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享受1%的贴息，最多也就是5年。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最多贷个100万的话，5年算下来可以省掉50000块钱的利息，还是有的算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样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最近呢也要买第一套房子，或者说我们农村的进城啊要买房子，或者说从外地考进我们某一个城市的这种大学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也是第一套房子，他也要买房子啊。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属于刚性需求。你要在北上广深买，那很多都超过150万，那也享受不了这样的财政贴息制度。还有就是有的说，我看了一下，我这3个硬杠杠是可以享受的。注意了，这3个硬杠杠，首先就是新买的房子，而且您参与的是商业贷款，而且是第一套，哎，这是一个硬杠杠。第二套呢是房子面积不超过120平，它的造价不超过150万。第三呢就是最多您贷款100万，只给你享受这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贴息扶持，这样子就是这3个硬杠杠，缺一不可啊。它不是说3选1，而是3者必须要兼顾。有的朋友说，哎，3个条件我都达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啊需要再另外的办什么手续啊？ No， 这些都不需要您操作，这些只要您在银行办商业贷款的时候呢，你属于相关的一些政策，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直接的就给您附着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直接的就可以享受最高贷款100万，还有呢就是享受1个点的贴息，以及呢我们最多5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贴息年限，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交什么资料哈。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从外地迁移到某个城市，从外地打工到某个城市，从外地到某个城市工作，这种大学生啊，这种就是新住户、新市民是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当然了，刚才橙子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财政第一次破天荒的针对居民的贷款开始贴息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过去这40-50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过的。这次啊，感觉挺蹊跷的，为什么说我们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贴息制度的呢？这个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笔钱啊从哪儿来。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话，有机构曾经算过哈，符合条件的新增贷款一年大概就是1.8万亿到2万亿左右，对应的财政贴息支出一年大概是会达到180个亿到200个亿。那么在今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超过了30万亿，200亿占不到0.07%。中央财政呢，就是这一次有3个部门下发的这个通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支付这1%的那个贴息，是由中央负责90%，中央来扛大头，中央财政，那地方财政呢扛小头，只付10%。那中央财政承担90%的话，刚才我们算了哈，200个亿，也就是180个亿左右。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说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啊。中央财政既然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证明人家家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咯。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1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
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他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的不好，也修的不多，但是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火爆的。最近一些年二手房的交易从30%多已经是上升到50%多了。那么你看看咱们还敢修新房子吗？那么这么多的一些房子需要消化，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那我们确实过去这几十年20几年走过来，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财政也好，对于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呀有很大的一种财税收入的依赖。那么在前些年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过去20年修了太多太多的房子，您看看现在人口还在减少，那么多的房子，那么怎么消化？人在少，而且不断的在少，那怎么去消化呢？为了消化那么多房子，中央财政提出的这个贴息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决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执行的贴息制度，房贷贴息制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一手房，在房价150万以内啊，面积在120平方以内，说到的是这种房子。您可能还在想，哎，我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去贷，还能比较便宜啊，住房公积金现在是2.65%左右，那我采用的这个商业贷款，财政还能够给我少一个点的这个利息，算一算哪个更划算，这个呢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贷多长的时间了。贷5年的，哎，怎么选？贷10年怎么选？贷20年怎么选？贷30年又怎么选？那么自然由于时间的不同，我们选择的不管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它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数字哈，5年以上的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2.6%，那普通商业贷款呢，5年期以上，它是3.5%，很多地方执行的是减了45个基点，也就是3.05%左右。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个百分点，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哎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

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 2.05%， 比公积金 2.6% 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五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五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五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扣的有五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贷个5到10年这种，又算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一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五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六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五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哎，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你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哎，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六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哎，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您看中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2.65%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于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商贷呢，前面五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2.6%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六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

0: 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商贷的话，它是前面5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6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贴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第6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5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6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是大工3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3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4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3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3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8: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9: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0: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1: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

0: 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0: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0: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0: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0: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0: 小心上当受骗哟。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呢，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3-4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呦，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哎呦，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一一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息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5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5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呢，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

有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两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一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二选一，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您的征信系统，因小失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啊？哎呦，非常遗憾的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期间买的。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号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咯。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去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三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还是比较高，像我们四川的南充、内江新房子就超过了80%，重庆的新房子也有61.9%，这些地方啊也是房子过剩，我们经常说这个生产的产品过剩，房子也过剩，所以贴息确实能够实实当当的释放刚需。一线城市几乎绝缘啊，上海只有0.2%的新房子，哎呦，基本上呢哪套房子拎出来不是超过150万的。所以这项政策，国家这项政策给予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绝对不是说大水漫灌，而是精水滴灌。您了解农业灌溉技术的都知道，不是我们瓢舀起来全部地都给撒进去，而是在这个水管里头凿一条洞，凿几个洞，让这个水这个孔里头的水精准地滴到某一棵苗苗下面，这种叫做精准滴灌。那刚才说到的这三条硬杠杠也是中央财政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刚需住房，刚才说了第一套房子刚需住房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量身设计的，哎，而且是第一套房子哦，就是为了消化这样的一个各个城市的大量的巨量的二手房，或者说一手房。这项政策呢是给三四线城市和远郊刚需的这个房子来消化它，不是咱们房地产又要火了，你看中央又在花钱给我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不是这个意思哈。
虽然说这次咱们的政策暂定一年，第一年的话咱们财政支出大概有

200亿，中央财政要出180亿，地方财政呢总共要出20亿，这个量级呢财政是能扛得住的，但是一年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还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不好，那中央财政的安排就不一定明年还会实行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期限的尝试，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承诺。总的来讲啊，咱们这个贴息呢，它确实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呢，是让真正买得起房，并且买得起、还得起的人，在前面5年少一点经济压力，这就是中央财政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从中央财政贴息制度，您看看是不是又是大水漫灌似的，要给咱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呀，又要让咱们房地产重新起飞了呀？ No， 这个都是错误的信号，不要把它当成投资信号，它像是一次精准的民生的减负啊，为我们真正的这种小家庭，哎，真正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市民来提供精准式的帮扶，让他们少花一点利息，当然最终还是解决房子消化的问题。说到房子消化的问题，在过去20年呢，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这个土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都觉得那些年吧，咱们房地产比较火吧，一个产业就带动了很多产业，房子卖得好，咱们这个中介的服务啊也不错，还有卖家具的、卖家电的、卖床上用品的、搞装修的，是不是一个产业火，哎，跟着一链条的都火，一个产业衰败，其他的产业也跟着冷清歇会儿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想问啊，既然在过去20年大家修了那么多房子啊，地方政府觉得这个来钱快，我搞个招商引资啥的，还要求爹爹告奶奶，作揖，怎么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求你来投资吧，来投资吧。但是如果说你大开绿灯给这个开发商，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让他来买地，那我也不管你这个房子卖得好不好，能不能销得出去，我把税给你收了，那我这个财政就有的赚了。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点懒政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来钱快，哎，咱们就操作吧，哎，一年操作、5年操作、10年操作、20年操作，哎，都赚得挺快的，挺好的，咱们财政不成问题。但是呢，当房地产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给打熄了火以后呢，地方财政依靠卖房子来支撑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就给打住了。所以我们这次提到的三个部门准备执行的这个制度，不是准备执行，已经在执行了房贷贴息制度，就是在给过去20年大量修建的井喷式发展的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新房子歇歇活儿。人少了，没那么多人买房子，还修那么多，咋办呢？这个房地产，我们过去20年真的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来钱快呀，地方政府省事儿啊啊！所以，目前中央财政出台这个制度呢，还是过去的一种制度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继续的一种后续的影响吧，哎。就像你开车开快了以后，你刹车总有一段时间吧，它还有的一个惯性，这就是过去政策的一个惯性。当然了，只有1年的窗口期，明年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制度还没法说。嘿，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地方财政能不能减少对于我们土地财政的依赖，能不能搞点其他的产业，别再指望着靠卖地，现在哪个地方卖地能卖得好啊，都不行。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也在纠偏嘛，过去发展太快了，真的是这种野蛮式的这种增长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呢，全国范围从21年的峰值7.4万亿
那个时候21年房价是最高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买确实现在是亏了啊。您在21年以前买的可能小亏一点，那个时候21年咱们土地财政的收入是最高的74000，现在呢降到了25年的4.15万亿，缩水将近一半。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正从78%降到了34%。所以一方面呢，地方财政也在想，哎呀，土地也卖不出去了，咱们这个这么号多号人要吃饭，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咋办呢？哎，咱们还得想想办法。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发展它的新经济了，这个新经济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达到了 20.1%， 首次超过了旧经济。有的地方是鼓励很多的企业进来建厂房，制造业加上机电，加上基建。虽然咱们不像以前卖的是商品房啊，什么商品用地，咱们就是生产用地这一块的话也是卖地哈，说白了还是卖地，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双引擎。它虽然说不是卖的咱们商品房，卖的是工业用地。这个转型啊，过去开得太猛，开得太快，有一个惯性，还得花时间来转换，花时间来疗伤，这个阵痛期太长了。贴息政策呢，就是在这个过渡期范围之内，用财政工具代替降息工具，给有刚需买房的家庭来缓冲一下，减少他们的购房支出、利息支出，当然也是消化存量房子。财政要想摆脱卖地的依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逐渐的在有变化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别指望楼市再来一次普通的涨幅，也别因为咱们有这个贴息盲目的去加杠杆。哎，既然贴息咱们就买大一点吧，咱们就贷款多一点吧，是吧？房子呢，它就像是汽车，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得买，但不再是人去抢房子，而是房子抢人。哎，为什么呢？你在3-4线的这些城市的房子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了。哎，你要去真的要想赚钱啥的，你要有这个本钱，您在1-2线城市去买，什么北上广深这些地段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永远不缺买家。因为人气在这儿啊，地段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房子抢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房子从来不差买主的。好，今天咱们这60分钟呢给大家聊那么多，我们也把这个房贷贴息这个制度呢给聊明白了，聊透了。最后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送上这几句话吧。房贷贴息呢，它是定向的减负，绝对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对我们的一些小户型咱们的这些刚需家庭有这个支柱一个补贴。另外呢，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呢，要看您贷款的年限、贷款的金额、您的还款能力，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用公式算一算。这个我相信您到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既然是有1年的这个窗口期吧，咱们就赶在这个窗口期买房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到底是买2居室的、3居室的，或者说买哪个地段的，就慌慌张张的下单，结果呢导致房子没有好好的去考量，没有检查没有考虑清楚，就慌慌张的上强度了。所以不要为了贴息强行的上车，房子毕竟是大宗的消费，贴息也是前面5年的小甜头，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还是说您的收入、您的负债以及每个月的现金流，每个月能具体拿到多少的工资、多少的收入，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房子呢其实够住就行啊，也不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买多大多豪华的。好，我是橙子，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话题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

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义务去路，尽头我不知点算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10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得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

0: 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荧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搭档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两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3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当汽车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后，需要及时做报废处理。那么车辆报废要走哪些流程呢？第一，车主凭借驾驶证、车牌照等证件领填报废审批申请表。第二，凭借汽车报废通知书自行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回收企业将车辆送交解体。第三，回收企业将车辆解体并照相，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
1: 然后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护渔知识，在青少年心中根植生态保护理念。随后宣传队伍深入沿江村居，在沙溪口交界水域附近院坝开展宣讲，工作人员结合真实非法捕捞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训，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让沿江

0: 群众听得懂、记得牢，切实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1: 本次晋渝宣传晋学校晋村社系列宣传活动由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目的是聚焦关键时节、关键水域和关键人群，通过正面宣传讲解政策、发放宣传品和反面警示教育讲案例、讲危害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重点水域沿江居民对晋渝政策的知晓率和践行度，进一步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共护长江母亲河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此次活动紧扣假期节点，打通学校、沿江村居等多个宣传阵地，实现水陆联动、川渝协同，进一步提升长江晋渝政策的知晓率、支持率。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同互渝机制，常态化开展跨区域宣传、巡查工作，凝聚全民互渝合力，守护长江一江清水。近日，长江江津之频段迎来一位罕见的稀客，观鸟爱好者意外拍摄到一种重庆从未记录过的海鸟，经市区两级林业部门核实确认，该鸟类为贼鸥，这也是重庆境内首次正式观测并记录到贼鸥，刷新了我市鸟类观测新纪录。据介绍，贼鸥是典型的远洋海洋鸟类，主要繁殖于环北极圈滨海苔原，常年栖息于远海海域。国内仅东南沿海、西北少数内陆地区有零星观测记录，因其擅长抢夺食物、食腐觅食，故而得名贼鸥。
2: 贼鸥为远洋性鸟类，在内陆极其罕见，本次发现为本地新纪录。目前只发现一只贼鸥，推测为迁徙麋鹿的候鸟。
0: 作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贼鸥此次现身江津，充分印证了长江江津段湿地生态、水质环境持续向好，可为迁徙鸟类提供优质栖息环境。林业部门也提醒市民，观鸟时保持安全距离，请勿惊扰野生鸟类，共同守护本土生态家园。
3: 近日，区第十届机关杯游泳比赛在区游泳馆举行，来自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90余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泳池，同场竞技，一展风采。
0: 本次赛事由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体育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我区机关文体活动的品牌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赛事科学设置男女甲乙组别，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赛等多个项目，兼顾竞技性与群众性，充分适配机关干部职工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纵身入水，劈波斩浪，在清澈的泳池中全速冲刺，奋勇角逐。矫健的泳姿、激荡的水花以及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充分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机关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深化了模范机关建设，更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之上的拼搏精神、协作意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动力，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状态，助力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区中医院与我区宜舒苑康养中心正式签署全面深化医养合作协议，强强联手，深耕医养结合领域，为辖区老年人搭建高品质、专业化的康养服务新平台，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晚年。
0: 作为区域三甲中医龙头机构，区中医院深耕中医康养、康复理疗、老年慢病管理多年，拥有雄厚的医疗技术实力和资深专家团队。宜舒苑康养中心是江津本土标杆医养结合机构，配套完善的适老化设施，打造医护康养居五位一体服务体系，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助养、托养、康复、照护等多元化需求。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区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将下沉康养一线，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中医药康养、康复指导等服务，开通急诊急救、预约就诊、绿色转诊通道。康养中心将夯实日常健康监测、慢病管护、生活照护等基础服务。此次合作打通了医养服务衔接壁垒，构建起小病不离床、中病不出院、大病有绿通的康养服务链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中西医康养服务，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

0: 近日，由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与本地宠物健康产业企业中维生物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教学动物医院正式开门接诊，标志着我区宠物医疗执教实训与民生服务再添新平台。本次开业仪式以产教融合起心篇，关爱宠医助未来为主题。这家占地500平方米的教学动物医院，严格对标现代宠物医疗行业标准规划建设，配齐全套专业诊疗设备，还将寄养区与住院区物理隔断，有效降低宠物交叉应激风险。院内专属的猫咖实训空间，融合宠物照料、学生实操、市民休闲多元功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作为校企融合特色实训平台，医院把真实临床场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宠物医疗专业学生足不出校就能实操 B 超、监护仪等专业设备，完成理论到实操的全链条实训。合作企业已布局四大核心产业板块，搭建完整产业生态，同时汇聚高校资深专家督导教学，筑牢实训教学质量根基。未来，该动物医院将持续打通教学与临床的衔接壁垒，在服务周边市民宠物医疗需求的同时，为西南宠物医疗行业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10月7号，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圆满落幕，一幅幅光影佳作定格乡村美景，展现当地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国庆假期，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在紫金天街广场开展，不少市民前往观展打卡，在光影作品中感受乡村之美。本次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共征集到各类摄影作品520幅。摄影爱好者走进猫山竹海、笋溪河畔、田间古镇，用镜头捕捉嘉坪镇发展变化。经过专业评审严格遴选，60幅优秀作品入选展出。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青山叠翠的生态风光，也有产业蓬勃的鲜活场景，还有和美乡村里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瞬间。一场光影盛宴，生动展现嘉坪镇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乡村之变。此次展览以文化为纽带，立体化呈现嘉坪镇发展面貌，进一步提升该镇知名度，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汇聚起奋进力量。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

0: 性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1: 不用啦，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1: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0: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12: 你好，张先生吗？
13: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2: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4: 哦，还剩多少钱啊？
13: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4: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3: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0: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15: 哎，哥你好。
16: 哎，你好。
15: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6: 啊，不装修。
15: 家长您好。
16: 您好，
15: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6: 辅导机构？
15: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6: 啊，不需要，谢谢。
15: 哎，小王你好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5: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5: 你好。
1: 不买房？
15: 是这样的，
1: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5: 你是住5号楼1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1: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0: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7: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7: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7: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18: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不管是朋友圈、车友群，还是 4S 店门口，很多人关注汽车的朋友都会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2026年了，我到底该买电车还是买油车？有的人说啊，电车省钱、好开、智能，以后都是电车的天下，买油车现在简直就是49年入国军。也有人说，电车这冬天续航打折，充电还要排队，保值率还低，保险还贵，跑长途心里还没底儿，还是油车踏实。还有人更纠结，这个预算10万、15万、20万、30万分别该怎么选，有加充没加充，经常跑长途，只在市区代步，这个结论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用最实在、最通俗、不吹不黑的方式，把2026年电车和油车的政策、价格、成本、续航、充电、保持、保险、维修、场景选择全都给大家讲透。听完这一期，您再去买车绝对不踩坑，不花冤枉钱。首先我们要搞懂，我们究竟买电车还是买油车，一定要先搞明白2026年的政策。买车第一步，先看政策，政策能够直接决定你能省多少钱，能不能上路，以后好不好卖。我先把2026年最新最权威的政策用大白话先总结一遍。首先来说，新能源汽车多了一个购置税，相比去年，2026到2027年是减半征收，最高是减1.5万元。以前呢，比如说2024到2025年是全免购置税的，最高是免3万。2026年1月1号起变成减半征收，每辆车最多减 1.5 万。计算公式很简单，购置税呢就等于发票价格除以 1.13 乘以 10%。减半之后呢，就是发票价格除以 1.13 乘以 5%， 封顶呢最多给您补到 1.5 万。举个例子，20万的电车原本购置税约为17700元，减半后约为8850元，省了8850元。30万的电车呢，原本购置税约为26548元，减半后为13274元，省了13274元。35万以上的电车呢，减半后超过1.5万，就只给您省最高1.5万元。这个是我们针对购置税的一个政策。再来说一下以旧换新的补贴，报废置换是都有钱拿的，电车呢是比油车补得多的。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全国统一政策有以下的几种。报废旧车再去买新能源的话，是补车价的 12%， 最高呢补2万元。报废旧车买 2.0 以上的油车啊，是补车价的 10%， 要少2个点，最高呢是补 1.5 万元。如果您是走置换，哎，你名下有旧车，可以卖个5000块钱。
0: 同志，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

0: 回到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电车和油车究竟怎么选的一个核心逻辑，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2026年电车技术的续航焦虑方面真的消失了没有。5年前呢，大家都是怕电车，怕它什么，怕它续航短，怕它充电慢，怕它冬天趴窝。2026年呢，其实电池快充低温性能已经都全部换代了，大家也要与时俱进。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续航，目前的来说1000公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主流电车的 CLTC 的续航，也就是咱们中国的 China 标准，是600到700公里起步，中高端车型呢会来到800到1000公里。半固态电池的量产，我们可能会达到1000到1200公里的续航。市区代步基本上一周一充，长途跨省呢也不用频繁的去跑充电桩。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快充技术也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5到10分钟甚至就能补能400到500公里。2026年800伏900伏高压平台的普及，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到来，从 10% 到 97% 的这个充电量仅需9分钟。宁德时代的神行超充呢，5分钟呢就能补能520公里。喝杯咖啡，上个厕所，电就满了，和加油时间真的都差不多了。再来说一下北方车主特别关心的低温性能。-20摄氏度，电池容量保持率85%以上，续航衰减控制在15%以内，极寒充电只比常温多3到5分钟，东北、西北、内蒙冬天开电车再也不用受罪。还有除了这个担心续航，除了担心这个低温，很多人还会担心电池的寿命。那么今年呢，很多的家用车呀，开到换车它都是不用换电池了，主流电池的循环寿命啊会来到3000次以上。按每次续航咱们500公里来算的话，总里程您得开150万公里。这个家用车一年咱们普遍开个1.5万公里都算多的了，能用100年。而且厂家普遍都提供3电终身质保，咱们可以说是对这个电池寿命彻底的放心。所以说呢，技术结论来说，2026年的电车续航、快充、低温3大痛点都已经，我们不说完全解决，但是属于是基本解决了。只有极端偏远地区完全无充电条件的才需要去考虑这个事儿。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电车的一些便利性，它的技术的一些革新性啊，大家都可以放心购买。那是不是油车它就可以完全被市场淘汰了呢？这里哈，我们也不是吹电车，当然也不。
2: 两银冠珍珠嵌，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袋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虎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是闭月羞花芙蓉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是名不虚传。吕布究竟有多漂亮，要问我我也不好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在开书之前我问了几位朋友，尤其是咱们坐前边的几位女士啊，问问说现在这个男明星里边谁漂亮啊，有说古巨基的，有说黄晓明的，有说王力宏的，有说金城武的，哎，说什么的都有。要我说呢，吕布比他们加个更字更帅上3分，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您经常读三国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么个顺口溜，叫1吕2赵3典韦4关5马6张飞。头一个就是吕布吕奉先，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万人敌啊。二一位才是长坂坡7出7入的赵云赵子龙。三一位曹操手下大将典韦，可惜死得太早了，宛城一战牺牲了。后面是我们今天这部书的书胆，汉寿亭侯关云长，西凉太守马腾之子马超马孟起，第六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所以说吕布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王旷一看，哪位将军去战吕布啊，带我来。

将方睿催马摇枪，直取吕布。书说简短，魏在吕布马前走了一合，被吕布是一戟挑死。这时后面七镇诸侯可就到了，上党太守张扬手下大将穆顺催马摇枪来战吕布，也是这样一个回合没走，让吕布是一戟把人头砍下。吕布休伤我将，话到人到马到锤到，来的是哪一位？河北太守孔融手下大将叫武安国，人称铁锤将军，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说这武安国锤头大，跟人脑袋似的，岳坡的脑袋也不小，跟人家这比差远了。前几天我跟他吃饭啊，在这个东兴楼有这么一道名菜叫干炸小丸子，要说岳坡这脑袋要是比干炸小丸子呢，这武安国这锤头也比一道菜四喜丸子啊，就差那么，就反正说那个差距啊，一个是小丸子，一个是大丸子。所以说武安国这锤确实是不小，武安国锤沉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国放在眼里，但是打了几回合，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五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的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公孙瓒催动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术来战吕布。吕布哪里走？让见识见识某家北平太守公孙瓒的厉害。吕布一听，哦，你就是公孙瓒，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拿的就是你。吕布跟公孙瓒站在一处，公孙瓒这能耐啊确实不软，一阵诸侯那也是一路元帅，分跟谁比？跟吕布比差得太远。在吕布马前走了十个回合，一硕比一硕迟，一硕比一硕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公孙瓒心想，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干脆我败吧，虚晃一硕拨马就走。公孙瓒这一败，吕布一开始还真没追他，公孙瓒还挺高兴，哎，这吕布还没追我。跑着跑着，其实公孙瓒他哪里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吕布骑的是赤兔马，他有意放公孙瓒要跑出一段路，公孙瓒跑出一段路之后他再追，哎，让你见识见识我胯下这匹赤兔兽的厉害。公孙瓒跑了一段路，吕布一看，哎，这距离差不多了，轻轻一拍胯下这匹赤兔马，脑门上这红月光。这赤兔兽啊，在这个马的脑门这一块红月光周围呢是紫鬃毛，感情这赤兔兽就怕人碰它这地方，一碰它这地方，浑身的鬃毛可就炸起来了，四蹄蹬开跑得这叫快，一眨没眼的功夫是马头衔马尾。再看吕布吕奉先大戟从上往下照着公孙瓒的后心可就劈下，公孙瓒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再想拿槊招架那哪敢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吕布娃娃，三姓家奴休得逞强，你家三将军到了。啪，斜刺里伸出一杆丈八蛇矛枪来，就把吕布的方天画戟给趟出去了。也就是吕布换个别人，这方天画戟可就撒了手了。即便如此，吕布这匹赤兔马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吁！吕布勒马停蹄，压方天画戟是定睛瞧看，来了一员黑脸大将。这员将头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一颗斗大墨鹰，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前有护心镜和眼心镜，冷森森冰盘大小，寒气逼人，腰中系碧钉钉叠胜石蛮带，斜配七星折铁钉打造罗袍，两扇征裙分左右，足下蹬一双

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是一杆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黑黢黢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这叫灶火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大嘴叉海下扎一扎沙，一步短钢然，恰似钢针，右鼻铁线，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是身前背后有着百步的威风。不用说，大家都猜出来了，来的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吕布问来将通名，燕人张飞呀、啊。哦，张飞。哎，这吕布琢磨，他刚才骂我什么来？吕布娃娃三姓家奴，我姓吕，我先拜了个干老丁原丁建阳，后来把丁原杀了，我又拜董卓为义父，吕丁董，呵，可不三个姓吗？吕布气坏了，别看这黑脸贼貌似粗鲁，他可很会骂人呢、啊，这话骂得多尖刻呀！这骂人都不带脏字，哎，您看这骂人不带脏字就是从吕布那传下来的。吕布气坏了，张飞在那儿琢磨，这吕布不过来打仗，他那儿合计什么呢？哦，大概他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再气气你。张飞也够坏的，吕布娃娃，你不是三姓家奴吗？我看你今天四姓得了，乖乖的跳下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马前，你再叫我一声干老子，跟我姓一回张，然后我将儿一枪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张飞多坏，吕布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什么叫气煞连肝肺？哪叫错碎口中牙？什么叫三尺神暴跳？又何为武林豪气腾空？嗯，欺无特甚，黑脸贼哪里走？看你！吕布催马摇戟，大战张飞。这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张飞杀得兴起，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是枪枪进逼吕奉先。吕布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杀在一处。一眨眼的功夫，30个回合没分上下。一开始这两旁观战的兵将还看得清楚，一个骑的是黑马，一个骑的是红马，到后来都搅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了。乌睡马好似一团乌云，赤兔兽好似一朵红霞，红霞裹着乌云，是乌云拖着红霞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30个回合之后，阵中的二将军关云长一看，恐怕三弟有事，三弟久战吕布不下，二哥能不担心吗？催动胯下黄骠马，你看您可记住了，关羽这人还没骑赤兔马呢，赤兔马那是后来曹操赠给关云长的。关云长这时候胯下是一匹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出来迎战吕布。关张二将双战吕奉先。关羽马到近前，举刀就剁，力劈华山往下砍。吕布横大戟往上招架，这一抬头，下，怎么看见关云长这模样？李肃告急文书上写的清楚啊。华雄正是被一赤面长髯之人所杀，一看关云长这模样，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面如重枣，目朗星，三绺长髯飘洒在心。哎呀，就是他吧，就这位吧。您看关云长这眼睛轻易不睁啊，丹凤眼平时总是这么威和着，什么时候一瞪眼儿，瞪眼就宰活人呐，那可真不含糊。吕布也害怕呀，抖擞精神力战关张二将，又是30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阵中大爷刘备刘玄德心想，我俩兄弟可都在阵上呢，我再不出去不合适了，怎么人都知道桃园刘关张三结义，不能孤独我一只啊，对不对啊？这样刘备催马舞动，掌中双股剑，加入战团，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您看刘备啊，一开始吕布没把他当回事，怎么呢？刘备使的是双股剑，两把短家伙，双股剑短家伙，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吕布心说，你宝剑还能跟我划

0: 几笔吗？可刘备马到近前，宝剑唰往下一落，刘布心说：“好快的身法！”他哪知道，刘备宝剑短，但刘备这相貌特征您别忘了，一个是大耳垂肩，一个是双手过膝，有名的长胳膊刘啊，胳膊的长度弥补了宝剑的不足。所以说，您能不把他当回事吗？刘备实力其实最强。咱们就是这个历史上还是有些误差啊，所以这么说呢，吕布还真得加点小心，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一开始啊，双方的这些兵将看的真是觉得这个场上这个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战鼓敲啊，咚咚咚咚咚，鼓声如同暴斗，到后来战鼓也不敲了，号角也不吹了，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看这场厮杀。古往今来，沙场上多少名将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厮杀，打得太好看了。四匹马，16只马蹄，翻蹄亮掌，荡土扬沙，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打得多精彩，就是这么精彩。可能呢，我说的不到位，但是呢，当时确实这个，因为这也是一段有名的历史故事啊，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四匹马，16只马蹄，你想，因为这本身这几位武艺都非常高强啊，在这个战场上这么一打，那真是非常的令人眼花缭乱，吸引眼球吧。刘玄德参战了20个回合，一共您可就记住是80个回合了。吕布呢觉得有点盯不住了，觉得手中的画戟有些沉，招数也有些慢，也是吕布也是人，跟3个高手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吕布这一感觉画戟沉了，虎牢关城头之上观战的老贼董卓看的也是真而切真，心说我儿奉先难道力怯不成，想到此传令鸣金收兵。汤凉凉凉凉凉，一阵清脆的锣声响亮，吕布听的是真而切真，长吁了一口气，哎，闻鼓则进，闻金则退，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从哪儿走，他一琢磨，仨人相比之呢，还是刘备的能耐稍弱一点，从刘备这走。吕布大急，银蟒翻身直刺刘备前心。刘备可不敢拿宝剑往外招架，怎么？一来自己力气不如吕布大，二来双股剑是短兵刃，怕被吕布的画戟磕飞了，只好拨马往旁边一闪。这一闪可露出一个大孔裆来。再看吕布，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这一马倒脱方天画戟，是败回虎牢关。这段书《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才引出下文，司徒王允献连环，凤仪亭智极小宴，是吕布戏貂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那段评书《三英战吕布》，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

0: 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1: 对，
0: 好，
1: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1: 嗯，
0: 啊，这个那哇那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吗？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吗？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吗？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对，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1: 嗯，
0: 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好，
1: 你呀，
0: 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
0: 哎，来，算，
1: 别
0: 算
1: 拉党呀！
0: 你算个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0: 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拜你没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嗯，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0: 嗯，
1: 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多。
1: 你呀，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啊。哎，念的书多。
1: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1: 嗯，
0: 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1: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1: 就是，文武大革命，毁人不少，祸害致死，
0: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1: 都给祸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毁？
1: 哎呦，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啊，
1: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0: 啊，
1: 哎，大本嘛，我知道，
0: 我大本。
1: 安文志的侄子嘛，安大宝，安文志的侄子，
0: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1: 嗯，
0: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1: 谁呀？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这样，
1: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哎，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我信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了，你看看，
1: 嗯，
0: 这你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
0: 嗯，
1: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0: 北京，
1: 嗯，北京，
0: 嗯，
1: 北京地方大了，
0: 对呀，
1: 什么街道啊？
0: 北京嘛，
1: 嗯，哪儿？
0: 嗨。
1: 嗯，
0: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1: 哪儿保密？
0: 我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0: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0: 我清华，
1: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0: 大了，
1: 大了。

0: 什么地儿？
1: 什么街？
0: 北京吗？
1: 那多新鲜！
0: 王府井，
1: 王府井，
0: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金胡同十六八面桥吗？
1: 哦，
0: 那八角那儿吗？
1: 哦。八面桥那八角那
0: 清华
1: 哦，清华
0: 啊、
1: 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儿的
1: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0: 澡堂，澡堂子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1: 我、哦、锅炉后头倒垃圾了啊。
0: 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我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
0: 啊。

0: 场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1: 我没客气。
0: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吗？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哎，说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日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日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华日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日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1: 嗯，
0: 你这孩子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1: 嗯，
0: 你承认吗？
1: 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0: 啊
1: 啊，
0: 他那个字儿本来就原就是我写。
1: 哦，
0: 原就是让我写呀、
1: 啊，
0: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日奎了，哎，没有我，他替我了，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
0: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哎。
1: 还会外国话？
0: 嗯，新鲜了。
1: 外语？
0: 嗯，新鲜了。
1: 嗯，新鲜了，真新鲜
0: 了、
1: 哎。
0: 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0: 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1: 嗯，
0: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力的。
1: 哎，
0: 我呀，
1: 要
0: 啊，
1: 膀子力的
0: 啊，
1: 嘿嘿。就冲你那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立的，有这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人干嘛？我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
0: 道。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去？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你在哪儿住？
0: 嗯。
1: 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0: 嗯，
1: 用直升飞机。
0: 嗯，
1: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呀！哎，爬上去再下来。
0: 啊、就为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
0: 别的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要不到了。
1: 干嘛发水啊？
0: 不是，
1: 啊、
0: 发水的吗？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啊，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
0: 嗯。
1: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呢？
0: 行啊，
1: 我们听。
0: 我编的对子，听听。
1: 哎，
0: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人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啊，现在分一下组。
1: 别分
0: 这一排啊、
1: 哎、
0: 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0: 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哦、不讨论了、
1: 啊、
0: 不讨论了、
1: 啊、
0: 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那您
0: 这
1: 啊，别说
0: 不讨论了。
1: 对，
0: 我就对了啊。
1: 嗯，
0: 怎么编的？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
1: 哎
0: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谁看了？

0: 您这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啊？这旧门框让您们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的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里生意兴隆通自改啊。您别管，怎么了？受我导演？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嗯、啊，
0: 来，
1: 你等着你，
0: 有胆子，你别走，
1: 啊，干嘛叫人打架？就是人打架，
0: 打架的吗？
1: 那他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的吗？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词？
0: 我编的词儿，我让你瞅瞅。
1: 这您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
0: 老词儿。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的。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对的，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0: 你说吧，
1: 我说个题目
0: 啊，
1: 你要写人贵的来，算你抄。
0: 我算抄，我要一没词儿，你瞧瞧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我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带着吧，别丢了。
0: 不就带着个买烧酒？
1: 对了，买戒指都不卖的。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0: 行，你说。
1: 冯动
0: 啊，行。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别写。
0: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上联。
1: 好，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四个字，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大发财源。不成，不成。
0: 什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1: 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0: 服务员也行。
1: 行，
0: 青年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了。
0: 哎，
1: 横批
0: 啊，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五彩捞头子，
0: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这么个喜报
0: 三元。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1: 查。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现在男士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你给写个对。
0: 行啊，说听着。先行，听点上联。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呀，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你口头福嘛、你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那地铁修好了。
0: 地铁，地
1: 铁西站，登大营门，
0: 行啊。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啊，
1: 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吗？
1: 啊，
0: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

0: 沈阳，练成朝阳沟。
1: 对，离开钢铁不是？
0: 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呀、啊。啊。给横批呀、啊。横批的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0: 的。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嗯
0: 嗯，
1: 哎，
0: 看这个，
1: 您这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怎么样？
1: 你给那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行。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风气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哦，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1: 看
0: 我没事，我广场那儿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嗯、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
1: 嗯，
0: 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
1: 呵，
0: 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给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
1: 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让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是。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福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这个，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福字。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福字。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马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的。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五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五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呢？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是。
0: 哎，都康复半拉子，这就完了，快了，这都。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
0: 动。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局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声。

0: 项链，
1: 项链戴个生日
0: 可以，
1: 知道项链啊？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瞧，横批他这吉话，
0: 吉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楼房房房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庆。您别伸手，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我不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对，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天天堂屋子一坐，
1: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出。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嘿，我哪儿待着？
0: 你这有地方啊？
1: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啊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听完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这段相声写对子，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想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核验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说，3号到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上，朝鲜，朝鲜，朝鲜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将军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呢？在将军有没有玩到好玩的，吃到好吃的呢？那么在咱们将军有一样美食大家肯定没有错过啊，那就是咱们将军的酸菜鱼。今天啊，我们不仅要给大家推荐酸菜鱼，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鱼多吃啊。在咱们江津啊，除了酸菜鱼以外啊，我们还有广西北渡鱼，还有石麻带着橄榄清香的橄榄乌鱼片，再到四面山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冷水鱼，那一口滚烫入魂的鱼鲜啊，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么我们一起就来看一看江津到底有哪些可以吃鱼的好地方吧。首先是我们的广西北渡鱼，大家都知道其河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盛产河鲜，鼎鼎大名的北渡鱼就是产自这里。北渡鱼烹制的鱼最先主要产于其河的北渡河段，创始店又正处于广西镇的彭桥村北渡店子啊，于是呢，食客们常说走到北渡吃鱼去。从1983年开始，北渡鱼就因此而得名。清美鱼响应了这个影响了川黔渝，经210国道渝黔铁路远传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北渡鱼有四种经典的做法，可以做成鲜嫩爽口的麻辣鱼，开胃健脾的酸菜鱼，味酸鲜美的番茄鱼，汤味鲜美的鱼头抄手，用一条鱼可以煮出一桌子的江湖名菜，是酸辣清淡各有滋味，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这种一鱼四吃的做法让北渡鱼成为广西人招待八方宾客的美味佳肴，独特的口味让人是难以忘记，也深受南来北往食客们的好评。北渡鱼成就了一种40年的老味道，一条鱼火了一条街，老味道的魔力更带动了以烹饪北渡鱼为生的群体。在2004年的时候，北渡鱼就被评为了中国名菜，列入了国家菜谱。据相关统计，全国的北渡鱼餐馆已经开设了近200家。一鱼四吃的北渡鱼大家有吃过吗？相信很多的咱们的江津的朋友肯定是尝过了啊。我们也欢迎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比如说老店就叫春兰北渡鱼，还有鱼香北渡鱼老店，还有望江北渡鱼老店，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广兴镇去吃我们真正的这个北渡鱼。

好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广兴镇的北渡鱼，下一站我们走到了石马啊。石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橄榄鱼也是非常有名的，江津是著名的橄榄之乡，其中石马镇的橄榄更是全国闻名。那当鱼加上橄榄又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橄榄鱼汤锅以 Q 弹爽滑有嚼劲的乌鱼为原料，在汤底中添了几粒石马橄榄，不仅去腥提味，更让整个汤料是充满了橄榄鲜果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薄如蝉翼的鱼片只要丢进滚烫的橄榄鱼汤里，不到五秒钟便可以迅速的捞出啊！这个乌鱼片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么橄榄乌鱼片大家有没有尝过呢？啊，也不妨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橄榄鱼庄，还有到我们的石马镇去尝一下最地道的橄榄鱼。去到了石马，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四面山。四面山最出名的那就是富硒冷水鱼啦。四面山境内有飞龙河、茶坝河、小槽河三大水系，水域面积是达到了5平方公里，80%的水域达到了一级水质。好山好水、高富硒的优势也造就了四面山高品质的高山冷水鱼。它们生活在不超过22摄氏度的流水中，肉质细嫩 Q 弹，且每公斤鱼的硒元素含量达到了200微克，具有抗癌变、抗氧化、延缓衰老的等等的功效。目前四面山培育了3文鱼、红尊啊、盐原鲤、江团、雅鱼、黄辣丁、胭脂鱼、莲鱼、草鱼等多个品种，养殖面积达到了2000亩，大小鱼塘有160多口，年产量是约600万斤。四代传承非遗美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线上20度以下的温水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啊，这个水温生长的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是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是闻味而垂涎，就酸爽啊，非常的给力啊，给劲儿。那么除了我们的四面山的富硒冷水鱼，下一站蔡家啊，猪嘴麻辣鱼，我们只要路过蔡家的朋友，很多朋友肯定在那个路边就吃过这个猪嘴麻辣鱼啊。因为蔡家猪嘴是紧邻笋溪河，靠水吃鱼，高山鱼与这个江津花椒啊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道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麻辣鱼。麻辣鱼选用3到5斤大小草鱼打片做成，用菜籽油、泡辣椒、干辣椒、干辣椒面、姜蒜、大葱等材料汤汁水煮，起锅加鲜花椒面、小葱、特色鱼香菜，鱼肉嫩滑，味道麻辣啊，汤汁非常的浓郁。还有现在有一条吃麻辣鱼的美食街，只见厨师们是手脚麻利，网抄刀起，刀片落成啊，带麻味香味出来以后，厨师熟练地撒上了葱花香菜，淋上一勺的酱滚油，香气四溢，一锅色泽红亮的麻辣鱼就出锅了。那么当地的鱼塘水质也非常的好，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富硒生态水，保证鱼质的纯天然无公害。早上捕捞的鱼中午就可以上餐桌。来吃鱼的除了江津城区外，客人主要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的，贵州和四川的客人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猪嘴儿老字号鱼老五麻辣鱼啊，导航就可以到达，就在咱们江津区107省道的西50米处。好了，我们出了我们的蔡家中。

对妈妈鱼，还有唐河的酸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酸笋鱼是在唐河古镇普遍流行的一种可口特色的菜肴，其特点是酸辣鲜爽，新鲜的富硒河鱼配上浓郁的酸笋，加以花椒热油煸炒出来，加水烹制出锅，就成就了富有荷塘风味的这个酸笋鱼啊。酸笋鱼的特色之处是，一是选鱼的不同，采用滚子品富硒瘦身鱼，这种鱼在海拔900米的滚子品上用活水养殖，且是经过大量运动的草鱼，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啊，纤维也较高，口感是爽滑无泥腥味啊，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再尝尝江津的酸菜鱼啊，这个可是地道的将近一绝啊，四代传承非遗美食，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现杀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闻味而垂涎，这种酸爽啊，让大家哎一口吃到就知道是咱们将近的味道。江津的酸菜鱼也是地道的重庆味儿，给大家推荐邹记酸菜鱼，在江津区双福街道的金马大道啊。当然吃酸菜鱼的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江津很多地方吃这个酸菜鱼的口味都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就近原则，来到江津可能随便选上一个餐馆，点一道这个酸菜鱼都非常的地道啊。也欢迎四方宾客都到咱们江津，除了我们的刚过完的国庆长假，平时的周末啊节假日都可以来咱们江津逛逛美丽的四面山，或者是打卡我们一些红色景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及陈独秀旧居，顺便吃咱们江津的特色美食，江津的一鼻多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刺抛衣。什么叫刺抛衣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

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刺泡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刺泡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新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绘制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伙伴重名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李强老师的介绍啊。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

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了《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市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林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清居、幽洞、剑山、云端心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

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三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

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当汽车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后，需要及时做报废处理。那么车辆报废要走哪些流程呢？第一，车主凭借驾驶证、车牌照等证件领填报废审批申请表。第二，凭借汽车报废通知书自行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回收企业将车辆送交解体。第三，回收企业将车辆解体并照相，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

车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2-3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做扇子扇风，
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4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1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她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

0: 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尼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清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公事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青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
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1/3的地区已经有了。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跑。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0

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好，我们的美食线是023-47-523-150。那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们的榴莲哈。说最近有一个国产榴莲的好消息，国产榴莲啊，一直说到榴莲都感觉是进口的，会不会来有那个印象在里头？大家
1: 一直觉得，一直觉得泰国啊那些地方啊弄过来。
0: 哦，对，在国内自己种榴莲那种情况下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比较好吃的榴莲呢？正儿八经在国内种植，然后出产出品，然后天然自然成熟，然后采摘下来的。已经听说有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红河那些地方，说那个那些地方那个国产榴莲进入非常旺盛的一个采摘期了。没想到云南还产榴莲哈。可能也是前些年一些成果吧。
1: 应该是新的，我感觉应该是新的。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到过，一般我想啊海南好像说是有。就是云南才确实是没有听到过
0: 一大批的那个榴莲在国内哈，就说明就是实验比较成功哈。
1: 现在已经成功了。
0: 好，说是这个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那个景洪市的那个榴莲呐、就是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植基地啊，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五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达到了34个，单果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就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评测嘛，从那个现场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哦，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榴莲，
1: 太多年了，
0: 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的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都的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实验这些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种植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到个地方，就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

0: 哈，那种榴莲烟、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啊，金针榴莲差不多嘛。啊、但是说也有改善，
0: 但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哎，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他就说他是优化一下，比如说他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之类的。
0: 嗯，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协助抗哪
1: 抗寒，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
0: 嗯，
1: 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0: 哎，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哎，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
1: 嗯，
0: 不晓得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产的它去掉了水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0: 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你莫说今年的榴莲其实价格都便宜一下。
0: 哎，对，哎，可以关注一下，买哈国产榴莲哈。
1: 嗯，
0: 就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哎，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都直接吃的，对不对？
1: 啊。
0: 啊，有点影响，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哎，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啊、哦，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哎，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1: 哦、榴莲一克的爆浆冰皮月饼，
0: 嗯，
1: 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0: 啊。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大家身边有没有做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1: 哎，看一下啦。
0: 哦，
1: 其实应该不麻烦，它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新鲜选的好，都好吃。
0: 哎，而且那个哎，打开过后，
1: 嗯，
0: 啊，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绵密，很好吃，很香哈、
1: 嗯哦。对对。
0: 哎，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而且拉丝儿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如果是马儿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哎呀，那觉得更好吃了。
1: 嗯。
0: 是一颗净重6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马儿山王的榴莲果粒。
1: 嗯。
0: 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就是它里头就是果肉，
1: 嗯，
0: 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
1: 嗯，
0: 哈，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哎呀，朋友们还要多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嗯，他们呢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哎，说还可以。啊、哦，人家还有啥子啊？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子啊？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
1: 嗯。
0: 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
1: 哦、
0: 包括是3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
1: 哦、哎，
0: 那一家的那个榴莲，猫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几房几肉、出肉率、果皮等等等。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好，它是扫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哦，好厉害，
0: 有点像
1: 在
0: 造 CT， 真的造 CT，
1: 都是造 CT， 感觉都是造 CT。
0: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都是造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1: 那、这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刺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就要么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0: 嗯，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
1: 嗯，
0: 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
1: 嗯，
0: 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总之，马儿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就立刻就会被拉得住。
1: 嗯，
0: 感觉我们现在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
1: 嗯，
0: 也很棒。好，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士，哎，
1: 石墨斯，
0: 对，那个牌子、啊、
1: 石墨斯也不错，石墨斯也不错。
0: 价格呀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就说它叫，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哎，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优的。啊，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那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馅儿到底塞得满不满的？
1: 对头。
0: 那千万不要走虚的。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就是各个价格也在打，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所以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哈，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八大菜系。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大菜系，来聊哈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我想哈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所以你长在那个重庆啊，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吃新鲜，我其实
0: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1: 啊，我都不会穿，
0: 觉得没得问题的。是的，但是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就有点想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锅哟。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啊，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
1: 、
0: 有一点哈。其实鲁菜它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煮的熬，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现在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就有来做那个酒砖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花龙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厂那种，主要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把几个脖子哈，就是，把那个，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酒砖大厂都是有那种味道，那是。好，那个酒庄大堂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的。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庄大堂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路，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因为酒庄大堂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你那种 可能处于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状态之类的，他真的不像那个街边摊那种感觉来的，
1: 是的，
0: 哈，他那种火候一到，他火候烧了完全就是新的，对，他会很出名，济南帮的就转大厂，好，然后卤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啊，靠海吃海，胶东帮，
1: 胶东帮，
0: 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好好吃，
0: 好吃啊！我也觉得
1: 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是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我这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般。哦，对，那是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香足了都。
0: 真的厨师做得好，那真的不一样。
1: 是
0: 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小张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对，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它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空腹菜，哎，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
1: 对
0: 啊，还有德州扒鸡，非常脱骨，烂的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就这次我那真的，哦，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哎，我在西宁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西宁，一个是银川那边。
0: 哦，
1: 内蒙也去
0: 了。哦，我也去吃过。
1: 你也去
0: 了？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去过，去过。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的不是很惯，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另外，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式，我们是很吃得惯的。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这个。哎，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川菜也是啥子呀？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我觉得啥子呀？就是分布得很广，我第一印象就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确实，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在厨师如花了。
0: 哎，娃儿的是如火纯青的，
1: 麻椒、花椒啊，孜然那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
0: 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出锅，哎，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菜，
0: 这个啊，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的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色非常方，靠功夫哟。哎，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他哈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还要不得。
0: 哎，不是哈，哎，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排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好，鱼排，哎，我们重庆人的毛血旺哈。哎，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那个油
1: 浇头，
0: 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哎，很有江湖气，真好哈，重庆人。好，然后。我说了几个字的话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吧，下一个自贡盐帮菜，这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特别那个冷刺腿。哦，原来认识是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自贡的冷吃兔不是在外面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户都不一样。
0: 哎，
1: 哦，
0: 就是就有点像
1: 你想法了，是不是？
0: 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哎，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
1: 嗯，
0: 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非常的香哈，切切得很小一头，人家是小火慢炖的，川菜高手都是，嗯，必须要整点那种哎很有感觉的带干的，
1: 嗯，
0: 哎，是工银帮菜也是非常有派系的，
1: 嗯，
0: 非常出彩的哈，
1: 嗯，
0: 好，熬夜。

0: 菜，哎，粤菜真的太有讲究了。其实粤菜它有讲究，它有接地气啊，你会觉得不？
1: 粤菜嘛，
0: 嗯，
1: 接地气是啷个说呀？
0: 就啷个说呀？就是什么都可以往嘴巴里面装啊，
1: 都有
0: 啊，嗯、就是都可以接受啊，它的接受度，
1: 嗯，
0: 能理解不？
1: 可以。
0: 嗯，像白切鸡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它追求那个皮爽肉滑。
1: 嗯，
0: 啊、哦、对，好，干炒牛河。
1: 干炒牛河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嗯、其实干炒牛河分不成干娘拿来的很好，你像那个粉拿来炒又不粘锅。
1: 嗯，
0: 看起来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你
0: 自己炒过没得？
1: 我没炒过，
0: 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会不会？很多人说我拿个不粘锅来炒酸，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
0: 就是那些现代的科技上了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嗯？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油味的和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下人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嗯，那不会太油吧？嗯，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啊。
0: 嗯，
1: 有点慌。
0: 好、啊，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舅比较喜欢的潮汕的、嗯、啊生腌这些气质的菜式，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哦，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0: 好吗？可以，好，这总而言之的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
1: 嗯、
0: 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节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呀。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
1: 嗯，
0: 那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啊、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哎，我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去尝尝他们的那个啊竹盐焗鸡，记到没得？
1: 竹盐焗鸡，
0: 还有蔬菜， okay. 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致。
1: 苏州吗？
0: 哎，
1: 苏州菜，
0: 苏州菜，好，淮扬菜，
1: 嗯，
0: 啊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哎，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还有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嗯，松树桂鱼哈，哎，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好，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嗯，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
0: 嗯，
1: 我觉得有点偏甜了，我都觉得有点偏甜了，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
0: 好，这些菜也是。嗯，浙菜呀，哎，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块来的，
1: 嗯，
0: 比方说那个龙井虾仁啊、哦，我印象太深了，啊，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嗯，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种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
1: 嗯，是，
0: 嗯，好，宁波人的生腌，
1: 宁波人的生腌，
0: 哎，他们喜欢，
1: 对，宁波和潮汕那边的生腌的做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
0: 嗯，
1: 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0: 咸甜口，
1: 嗯
0: 嗯，好，然后嗯，反正到季节了哈，哎，就喜欢配上米饭也是非常可以的、嗯。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的了噻，剁椒鱼头，
1: 嗯，
0: 哎，辣味合蒸，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啷个说呀？还是多香的，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1: 香菜嘛，嗯、
0: 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
1: 一点都没，我也没觉得没得。
0: 啊，包括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
1: 嗯，
0: 啊，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
1: 嗯嗯，
0: 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
1: 嗯，
0: 比如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回菜。回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哎，回菜毛豆腐是回菜来的哟。
1: 毛豆腐算是回菜，我原来没想到
0: 啊、哦。对呀、啊，啊，什么闽菜啊、嗯，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1: 嗯，
0: 哎，大
1: 菜了啊，你真的你贵腌大菜，
0: 慢慢熬的，那时候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特有的那酸甜味那种记忆。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啊，海蛎煎，等等那个海风那个香甜味道，福建人这就生胸哈，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哈，哎，鲁菜来得熬，川菜能闯，粤菜有。

0: 般国庆还是耍到几天加油哈。
1: 嗯，国庆还是耍。
0: 哎，然后我都发现周边的朋友哈，啊，都是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嘛，去周边耍的还主要多。哎，去成都的，去云南的，云南可能年龄那都还少啊点点，因为云南去的频次还有点高。
1: 哎，算是。
0: 好多最近又在流行啥子？贵州那一带哈，我发现
1: 贵州
0: 啊，
1: 因为贵州还是好吃，我觉得
0: 主要是好吃，
1: 它味道哈。
0: 哎呀，反正如果是几耍贵州，我觉得完全都，没得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七道、七二道、七三道哈，啊，我觉得贵阳那个地方又和其实离我们江津重庆还是蛮近的，几个小时都杀龙了。哎，真的很快现在。哎，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那个交通问题哈。哎，话不多说，言归正传哈。哎，稀拉拉动车车都车了半天，说点贵州的美食哈。其实贵州真的是冲到去美食去吃，都像长沙一样。要说长沙哪好吃呢？没啥子好吃，美食。然后贵州哪好真正好耍的吗？哦，贵州说的可能景点还稍微多点。
1: 贵州的景点的要说，我甚至都不晓得贵州啥子景点，我只觉得贵州确实有美食。
0: 只晓得有黄果树。大小七孔。还晓得啥子不？
1: 不晓得哟。
0: 啊，遵义啊，先红色线。
1: 遵义啊，红色旅游嘛。
0: 红色旅游哈，哎，差不多。好，反正但是我觉得贵州的吃的还是确实夯饱了。夯饱了，朋友们。
1: 还愿意去几趟、二趟、三趟、四趟贵州，应该都是因为它吃的好吃。
0: 而且贵州菜那几年还是非常的火的哈。它是贵州的
1: 糯
0: 锅呀，
1: 哎，
0: 豆米火锅啊。哦，那个烧烤啊，
1: 丝娃娃是
0: 丝娃娃呀，
1: 到现在。
0: 哦，对对对对对对，确实很舒服哈。哎，个贵州的乐哥，我觉得重庆都开了个遍了。
1: 哎，基本上你看，将近都有两三家，而且都还是生意很好哦。
0: 可以哦，哎，
1: 味道又很好。
0: 你最
1: 生意
0: 最喜欢的乐哥的是啥子？他中间那一盘做的呀，
1: 那个蘸料真的很香，
0: 很特别。他又有干的，他又有那个水的，那个乐哥那个佐料都是，啊，中间那一盘佐料它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都是它跟火锅点像，它是你想吃啥子，都是个人想吃的，你都可以铺上去。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它不像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我们吃烤肉，它基本上是一会儿只能弄一个，它不能说四不样五六样都铺到上头，
0: 很舒服。我觉得，而且乐哥呀，它又可以在街边，又可以在大商场里头。我上回走那个时代天街去吃那个乐哥。
1: 哦，时代天街那边有吗？
0: 也有，商场里头。我就说，我说，乐哥一般都是开在街边的嘛。
1: 因为它那个烟子还是稍微有点大。
0: 啊，然后，哎，在商场里头开生意更好，
1: 是不是？
0: 真的，坐不虚席，吃一轮吃二轮的。
1: 而且乐哥我觉得会比一般的烧烤店快一些，我也觉得很神奇。
0: 我觉得它不啷个长锅盖，可能是它那个锅
1: 锅
0: 底本身的原因，
1: 对对对对，
0: 它那个细密的原因是不是？哎，很科学，我觉得看到起很舒服。好，然后都是你比如说在走到贵州去，那个贵阳，从贵阳一号商场一路往东，走到那个东山市，一路走过去，就是很多那个贵州乐哥，就是遍布都是。都是上一次吃到好吃的乐哥，吃在安顺一家小苍蝇馆子里头，生意爆好。
1: 哎，你们说到安顺，反正想起了之前江津有一家还好吃的
0: 多多粉儿。
1: 哦，也是，哎，也是美食，
0: 好吉祥哈。哎，然后乐哥都是你铺满了整个锅哈，都看到一整锅都是想吃那个加那个哈，隔壁桌的都是一种菜吃完你再上一种，都是菜是乐哥上铺满，等个两三分钟都好了，很快，基本上没大是间隙的时间的哈，而且都是一桌下来的话，你会发现，稍不注意哈就吃饱了。还是很快的，
1: 对头，
0: 很香。哎，如果说一定要说那个贵州那边的那个乐哥的话，真的很推荐那个安顺的烤小肠，哀家的那个乐哥的烤小肠。
1: 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个烤肠不好吃的，但是乐哥他那种安顺那边的肠子不错，他不是那种全淀粉的，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肉的。
0: 对对对对对，先嚼一下哈，就是哎，你以为它很绵杂，其实不是，很滋润。哎，我觉得又很滋润又很香，同时都是那种说，而且要慢慢慢慢的嚼，慢慢慢慢的咽下去，
1: 你要
0: 口弹又香，
1: 哎，你要去把那个香味嚼出来
0: 乐哥哈，很适合普罗大众，亲爱的朋友们哈，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下一个溜板筋。
1: 溜板筋儿，
0: 哎，
1: 溜板筋儿是贵州的吗？
0: 对呀，
1: 我你晓得我们
0: 很喜欢吃，
1: 哎，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零食都是溜板筋儿，麻辣溜板筋儿。
0: 哎呀，那个都是零嘴儿，
1: 哎，而且那个溜板筋儿不是真的溜板筋儿，
0: 不是，
1: 哎，那是豆子煮的，哈，面煮的。
0: 对，人家那个是正儿八经的溜板筋儿，
1: 那我一般。

0: 你吃溜板你是在啥子情况下？
1: 嗯，都是吃烧烤之类的吧。
0: 啊，我是卖烧烤。
1: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
0: 你正常
1: 我们那边要烧一些。
0: 你重庆烧烤是没得溜板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有倒是有，有一些会有，但是它没得那个，就是那个普遍会吃更多一些，像东北烧烤啊、贵州烧烤啊那些都有，哎，吃起来很舒服，一点罪恶感都没有，觉得，而且它有黑藏豆皮，说实话，我觉得很舒服，到了贵阳吃一个。好，还有烤鸡，朋友们，
0: 烤鸡啥人特色啊？
1: 真的，
0: 我不晓得个，那是我第一次晓得，
1: 太爽了，烤鸡，哎呀，你们一定要点。
0: 那种烤鸡应该也是外口，都是外头那个皮比较脆一点，里头那个肉又是多汁的那种烤鸡。
1: 我觉得贵州最好吃啥子？
0: 啥子？
1: 所有的美食，刚刚我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基于他们啥子蘸料，他们那个干海椒面儿，太香了，太棒了。
0: 对对，看你喜欢那种，好像我那种喜欢吃折耳根的，我喜欢吃蘸水的，我都喜欢
1: 那个海椒啊。
0: 啊，我都喜欢，我更喜欢他罗锅里头那种蘸料，但是。他那个吃烤鸡，你一定是蘸的是他本身的那个干海椒，
1: 太香了，太香，
0: 很香，
1: 相当相当完美。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烤鸡，还有榆木耳
0: 啊，白榆木耳，我晓得，
1: 对，
0: 白色那种是不是？
1: 对，白色
0: 榆木耳真的很。
1: 贵州朋友很喜欢吃白榆木耳小炒肉，
0: 对对对，它会比那个黑木耳更脆一些，黑木耳偏糯一点，白榆木耳都是脆的，我很爱吃那个，推荐大家。啷个吃的话，
1: 口感很好。
0: 而且他们那个白榆木耳在贵州那边一般是煮木耳小炒肉里头，放白榆木耳。
1: 那是贵州的特色。我们有些朋友还真的没有常吃到正宗的贵州菜，一般都是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些丝娃娃呀、萝卜呀
0: 那种东西
1: 之类的东西
0: 了。
1: 他们本地的小炒菜那些，那隆重推出就是那个白榆木耳小炒肉。
0: 给大家隆重推荐。
1: 对，又爽脆又滑溜溜的那种 Q 弹感，很好，太香了，太好吃了，这个肉，那海椒，而且也不辣，是的，小炒肉里头的海椒也是很香的。好，丝娃娃，其实丝娃娃来说真的是，是怎么想到吃个东西的？我真的很神奇，啥子都往那一张皮里头包，
0: 都敢包哈、啊。
1: 对，黑薄的一张皮。
0: 你晓得，我是觉得最好吃的都不是那里头加了啥子菜，也不是它的蘸料是那张皮。它那个皮跟北京烤鸭的皮是完全不一样。
1: 哎，
0: 北京烤鸭的皮我们觉得是糯的，是有车头的，
1: 还是有嚼头的那种。
0: 哎，丝娃娃不是哦，丝娃娃的皮有点像糯米粥，就是一抿都化了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它都是那种米浆，纯粹的米浆来弄的，很薄很薄的一层。
1: 哇！而且基本上在贵州的丝娃娃的话，它那个丝娃娃的那个皮，都是免费的。
0: 你愿意多吃点话，可以多吃两天，
1: 你可以继续学哈。而且他们其实更流行的是素菜，往里头叠，不断的不断的包黄瓜啊、海带呀、豆芽啦、胡萝卜、莴笋啦，各种丝丝儿，全部都切成丝丝儿。
0: 我反而觉得加肉不好吃的，我都觉得加菜好吃。特别是里头加胡萝卜和豆芽，还有莴笋那几样加起来，我是最喜欢吃的。然后还有都是他们那个配的那个。汤它一般是红酸汤，
1: 对呀、
0: 那个红酸汤一配上去巨香，真的香得不得了，我天。
1: 还有那个翘嫂
0: 啊，脆嫂，我一般来说它是脆嫂。
1: 对，好，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比如说还有贵州的洋芋粑粑、小豆腐，脆皮五花肉。
0: 小豆腐真的是你去了他们那点那种每一个都烤得鼓鼓的，然后一口下去的这个是软软的。
1: 贵州的小豆腐真的尖味很重，但是我就觉得好吃，
0: 真的很好吃，我都没吃出来有尖味儿。
1: 真没吃出来吗？我觉得很明显的贵州小豆腐
0: 很明显啊，
1: 很明显啊，
0: 糟了，吃不出来。
1: 它明显那个豆腐的味道都不一样，你说云南建水的小豆腐俺都没得那个尖味那么重。
0: 好了，我可能吃建水的小豆腐特别难。
1: 真的做外头那种的煎味道是很重的，
0: 就是外头那种做铁子板的那种。
1: 对，确实，
0: 好像。好，洋芋
1: 儿都不说了哈，到处都是。贵州的小洋芋儿是到处都是。
0: 现在是小洋芋儿了，高山小洋芋儿。
1: 对。好，还有贵州还有很好吃的，腌蒸萝卜。都是那种泡菜，饭店里头。
0: 重庆那边其实腌蒸萝卜做的也不错。
1: 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小时候，我们还不常吃腌蒸萝卜，可能都是从周边地区繁衍过来的，受影响的都是贵州啊、云南那边。 好，然后就是我们重庆我们的泡菜坛子基本上都是姜、酸菜，还有啷个，还有就是那个都是那个也算是有腌制萝卜，但是啊还不像现在那个跳水咸菜了，基本上那个贵州那个腌制萝卜啊它有点像跳水咸菜那种样子，反正很红很通透。好，而且还有就是最有特色的就是贵州的啥子啊，鱼腥草。我们的折耳根了、最有特色了，啥子都要加进去哈、还有酸汤，还有豆豉等等。
0: 哎，豆豉也好吃加了那种，所以说你看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加到一起之后，它反而变成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之前吃过的哈，蒸风糯米饭，我觉得很好吃。哎，我真的是我在重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1: 糯米饭。
0: 但是它是糯米饭的花式吃法，啷个弄的啊？就是糯米饭上头浇一碗汤，然后再配点火腿和荷包蛋、哇，很糯很香，
1: 完全没想到吧？我们吃的糯米饭都是干的，
0: 而且还有他们还有一种煮法，油泡饭。
1: 对，那个猪油、你看到煮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吓人的
0: 哦，一整锅的油，然后把米饭弄进去泡。
1: 对，
0: 当时我说那个东西是可以吃啊，我说一口不是两碗大卡，
1: 而且它是在你面前给你舀完、
0: 舀了之后把个米弄进去，我开始觉得肯定油的吃不下，但是还神奇，我也不晓得啷个做到的，舀起来之后那个饭其实没得好多油味的。
1: 但是你看贵州的朋友哈，还不得很胖的、我也没觉得哈，
0: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1: 太阳太毒了吗？
0: 路太难走了，
1: 路太难走了。经常上山下山，重庆也是这样啊。
0: 重庆也是，所以说就看重庆胖的也不多啊。你按道理来说，我们还天天吃火锅嘞，这个外地人还觉得火锅恁个油啷个吃的哟，是不是嘛？一个道理。
1: 好嘛好嘛好嘛，都还可以哈。而且吃的不多，反正也很容易饱，反正两个东西都是。这都是主食来的了哈，挺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哈。还有一些那个贵州的农家炒菜，哎呀，你走到那些村儿里头才叫好耍哟，朋友们。现在很流行一种耍法，就是在那个村庄里头就是，叫啷个说啊？定制版的就是啷个村庄 work
0: 啊、我晓得，
1: 就是那种不是 city work 了，不是城里头了，
0: 是村庄 work。
1: 对，就是古宅里头去耍
0: 寨子，
1: 寨子里面。
0: 你说你都去到那种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了，我觉得是该到寨子里头去感受一下当地文化了。
1: 哎呀，你看跟江津接壤的都是贵州啊噻，走起过去啥子寨坝那些的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都是吃起跟那边东胜的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哈。他们说寨坝的牛肉非常好吃，哎，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
1: 羊肉米线、牛肉米线都有吃，
0: 好吃啊！
1: 对，那个汤浓郁的很。
0: Village work 哈。跟我们的 city work 不太一样，他们去那种古代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村子里头外头啊，都是水稻和玉米，都是种嘛，种粮食来吃。然后村子其实都不啷个小，走进去啊，其实如果是晚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安静，都还能听到各种那种鸟鸣啊、虫叫啊、蛤蟆叫，是多得不得了的。然后经常那种虽然村子里头可能安静，但是比如说你走一段如果有农家乐的话都很快乐，就是你都能听到那种大爷大妈在唱歌
1: 有那种哈。
0: 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有当地人唱歌，原生态的那种嗓子也很漂亮，
1: 很亮堂那种哈，很爽朗，
0: 声音又大又亮。哇，真的那些我感觉还是少数民族的人的嗓子啊真的好。
1: 会哈。还有贵州朋友还喜欢吃一个水果叫刺梨儿，
0: 刺梨儿也很火。
1: 我们那边刺梨儿就是经常都很少直接吃的，基本上都是拿来泡酒
0: 啊。对头，泡酒的东西。因为刺梨儿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喝起有点甜的发齁，你喝一罐不？
1: 其实有点点酸啦，
0: 甜都带酸，但是它又很甜。
1: 它是很明显的那种野果子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野果子还是好吃的了。
1: 可以哈，
0: 可以去尝一下。如果只喝过那种都是外头做的，专门的 NFC 的那种梨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到贵州去买一点新鲜的刺儿，然后回去泡水喝，也是一个
1: 榨汁儿，
0: 好喝的，
1: 也很爽。 蛮酸爽的啊，挺好喝的。好，然后有些点儿啊加糖太多了不行，因为它本身都黑，
0: 很甜了，
1: 很甜了哈。
0: 嗯，
1: 好，然后当地。

0: 的朋友还喜欢吃什么呢？
1: 冰粉儿。
2: 哎，冬天嘛，应该蛮能吃冰粉的。
0: 但是冰粉儿啊，贵州的朋友喜欢吃黄瓜味儿的。
1: 啊。
0: 哎，你大家有没有吃过黄瓜味的冰粉？
1: 没有，从来没有。
0: 而且里面有那种糯米的那种颗粒感。嗯。啊，花生碎加比较多哈。嗯。
1: 哎，但是你说到贵州的黄瓜的，我忽然想到，他们应该是滨江也很出名，
0: 喂，
1: 对不对？
0: 啊，我上次喝了那个折耳根茅台滨江，我去贵阳那个，
1: 那些东西是可以放到一起喝的吗？
0: 对，
1: 那个样子，味道那个样子，
0: 就是很奇怪。
1: 当然，那应该是不好喝。
0: 他们的
1: 折耳根打浆了又好好喝，
0: 还有茅台，
1: 嗯，更不好喝了，谢谢你。
0: 这是特色嘛，嗯，融合嘛，
1: 可以起了这么死呀。来都来了嘛、
0: 嗯、哎，他们那个夜市还是蛮热闹的。
1: 嗯嗯，
0: 我记得上一次去的时候都是9-10点钟才去
1: 啊、
0: 嗯、哦，好多人。那个市中区的那个叫青云市集市
1: 啊，青云、
0: 哦、我真的难得记得名字。好多 NPC 的那些妹妹扮演那种角色在那儿拍照啊，很好逛，很好玩。
1: 嗯嗯 嗯
0: 吃的也很多，各种吃的啥都有，哈、啊，滨江，滨江都是像我们那边吃的刨冰也有点像，嗯、但是呢、啊，它有介于刨冰和冰淇淋之间，
1: 嗯，
0: 滨江有点像那种口感，
1: 是的、
0: 啊，蛮好喝的，
1: 嗯
0: 啊，只是我吃了几个口味，就是那种口味最让我解到了折耳根，
1: 这样，这它够足够猎奇，
0: 应该都是他们特色嘛，
1: 对
0: 必须要把他们特色吃了噻。很爽，
1: 没有问题的。
0: 嗯，好。然后我那个假期哈，然后有朋友他都走贵阳那边去。
1: 嗯，
0: 啊，然后耍了还有几天，他都跟我分享了。哎呀，我说对头对头，那个很好耍，很好吃。
1: 嗯，
0: 太爽了，我觉得很有乐趣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好，而且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贵阳去买房子啊。不是啥子哈，不是啥子，反正我觉得我有朋友在贵阳去买的那个别墅房，我觉得好可惜哟。
1: 嗯，
0: 不是在那种农村乡卡卡里头，在大城市买别墅房，贵阳首选，我觉得好可惜哟。哎，因为老了过后，我觉得在一些小城市去买别墅房，反而有点啷个说呀，医疗条件有些达不到。
1: 嗯，
0: 那在大城市里头，什么医院都有，住得很方便，
1: 嗯，
0: 然后贵阳会凉快。
1: 是啊，
0: 哎，当然遵义也可以，还有江津人很喜欢去的那些地方。一些二线城市嘛，也行。哈，哎，最关键的是，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今儿他大家推荐那个贵州的一些好吃的，千万不要错过哈。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还有很多好吃的，贵州，还是粉儿那些都有很多啊。
1: 嗯，
0: 对，各式各样的粉儿哈，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些。
1: 嗯，
0: 啊，我不晓得朋友们还有啥子好的推荐没得？反正，嗯，下半年呐、啊。哎，国庆过后，反正就是中秋国庆，下半年节假日要多些，
1: 嗯，
0: 上半年要少点，啊，那下盘盘往下一个假期那都是元旦了，
1: 我还在想下一个假期应该是过年，
0: 元旦还有点，
1: 哦、还有元旦。
0: 好，那贵阳的说了过后，接下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那几天我们那个重庆的一些奶咖咖啡的一个免单活动，
1: 嗯，
0: 一些券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嘛，
0: 哎，因为上班开工第一天呐、啊，我们的。今天一定要拿杯奶茶拿红孩自己上班，有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1: 哎，是我现我想到哈哈，我可能还是要点杯奶茶红孩我个人
0: 啊，结束一天的工作哈。哎，那都是开工第一天，因为国庆假期还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你在外面都是吃的很繁琐，就啥都有吃，是不是？哎，但是没有就是讲正常的上班那种作息时间，必须来一杯奶茶嘛哈。哎，那这两天有一些羊毛可以薅回嘛，有一杯奶茶的那个特活动，大家分享一下。星巴克抽1000张新品免费喝的券，
1: 哦，很难得，
0: 就是这两天哈，8号、9号那两天。
1: 哦，
0: 哎，然后可以通过星巴克企业微信好友发送的活动入口链接进入活动页面。啊，现在大家他你星巴克的那个小助手，记得没得？哈，微信里头去找哈，注册或者登录星巴克的那个星享俱乐部账户后，就是你带的会员那种哈。哎，近期都看到那个抽1000杯新品免费喝的那个入口，进去点进去参与抽奖。他们那个最新的新品是富瑞白，朋友们，
1: 富瑞白其实很适合冬天来喝。
0: 很浓郁。哈，哎，那就是高蛋白的富瑞白免费券哈，小助手专享大杯的，而且还是大杯哦。 啊，跟大家发送1000份啊，包含一张满100减3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还有些福利哈，一张满80减2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一张小助手单杯72折的高蛋白的那个福瑞杯啊，等等的一些活动，还是星巴克哈啊，然后活动入口即到星巴克的小程序，好吧？另外还有一个地方，重庆本地报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找到星巴克，进入他的那个入口也可以找到。好，另外一个，我们的茶杯到对口另一墙0.1的券，朋友们，好，这个活动时间在4月8号，好，到我们的4月10号，4月8号的11点上午都开始了，好，到10号的凌晨12点以前，23:59，那个活动仅限茶杯道的我们的饮品点单会员，在那个茶杯道饮品点单微信小程序参与，哇，口令红包哦，这是什么呢？节后综合征，退，亲爱的朋友们，大厅赢0.1元的咖啡券，这是复工的第一卡，你要喝哪种？喝杯，还有个选择题，A。埃塞梅夏美式，好 ，B 茉莉奶绿醒神，你自己来选，确认提交，就可以了。
2: 埃塞梅夏美式的话会有点偏酸，我之前喝过绿色的，
0: 对，美式就是这样子，
2: 对。
0: 它这个美式
2: 它
0: 算是
2: 偏酸，
0: 美式就是这样子，但是它加了埃塞桂下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浓一点点了，加一点点味道，纯美式都更酸了。好，然后你0.1元喝那个美式的话，有一张的券，然后活动是3天，共计有发给大家是全重庆哈，2331张的券，每天限量777张，
2: 很划算哈，很划算一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
0: 对的，然后饮品8折的券最高可以优惠10块钱。好，另外4月8号的活动口令猜测 A 就可以进入了。然后另外还有茶牌道，还有就是瑞幸咖啡1碗杯的免单券，这个就很多啦，
2: 但是要靠大家速速抢一下哟。
0: 对，然后8号到9号2天时间，然后活动期间，然后有在那个瑞幸咖啡公众号对话框里头回复开工瑞一杯，
2: 都可以获得那个抽奖链接，然后点击抽奖链接都有机会获得0元的饮品兑换券。
0: 亲爱的朋友们哈，抽奖机会获得当天有效哈，你当天要领取兑换。
2: 我们的雪王也是请你喝5碗杯的现磨咖啡。
0: 哦，雪王，
2: 是在9月25号到10月31号，每天10点钟开始。
0: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2: 我们雪王大雪哈。
0: 来，都是在活动期间，都是通过蜜雪冰城的 APP 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然后根据那个题目的提示书对应的口令，比方说你答对，都有机会获得现磨的咖啡免单券呐，现磨的咖啡2杯半价券啊，现磨咖啫9折券认证奖品，每人每天有3次对口令的机会，尽可获得1次奖励，抽中了都没得了哈，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蜜雪冰城雪王请你喝5万杯的现磨咖啡，亲爱的朋友们，要答对口令哦，但是要答对口令，就是那个获得的奖品，它其实是现磨咖啡免单券，总计它发5万张那种多的券，一等奖、二等奖它是第二杯半价7万张，三等奖是9折券一张，不限量，不限量，朋友们。那些机会一定要好好养猫。说实话，我身边有一个妹妹特别会薅这种羊毛，各种地方去找各种各样的券，有的时候她还倒给她钱呢。
2: 啊，真的吗？
0: 她还去大众点评啊，各种地方去写那种，
2: 也很厉害，
0: 小红书啊那些，对，大 V， 她去那些地方写各种评论呐、很会搞的，好吧，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甚至还有库迪3万张的免单券呐、亲爱的朋友们，那两天我们翻工第一单，免刊券、免单活动，有清新的赠送给大家，好吧，反正下半年呐、要冲 KPI 练业绩的朋友，加油吧，咖啡喝起来，好吃东西吃起来，
2: 对，
0: 然后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要听我们的津津有味听起来，好，祝大家明天有个好心情，
2: 是，
0: 今天结束了哈，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区企业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线缆领域，持续攻坚技术创新，以硬核专利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三峡电缆科技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抢抓生产进度，全力冲刺特种电缆订单。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企业当前的订单充足，生产经营势头强劲。作为本地线缆行业龙头企业之一，三峡电缆科技拥有中西部大型电线电缆生产基地，业务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斩获多项国家级、市级重磅荣誉。近期，企业联合重庆旺变电器集团公司研发的两项技术再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通过工艺优化，有效提升电缆良品率，优化产品性能，攻克行业技术难题。近年来，三峡电缆科技深耕技术创新，聚力科创攻坚，聚焦新能源、智能、防火特种电缆等核心领域，累计斩获108项自主知识产权，参与制定多项国家级团体标准，支撑企业营收连年稳健增长。企业科创成果的持续落地，得益于洛黄工业园完善的创新生态与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与科创环境，加速专利成果产业化，赋能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活力。守护长江碧水，筑牢生态屏障。近日，川渝交界水域禁渔宣传系列活动在石麻镇开展，川渝两地多部门镇街联动发力，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送进校园，送入村居，全方位守护跨界水域生态环境。活动现场，执法人员走进杨石学校，通过生动的 PPT 课件，为学生们细致讲解十年禁渔意义、本地禁渔水域范围、珍稀鱼类保护知识以及

0: 涉于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并设置趣味问答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护鱼知识，在青少年心中根植生态保护理念。随后，宣传队伍深入沿江村居，在沙溪口交界水域附近院坝开展宣讲。工作人员结合真实非法捕捞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让沿江群众听得懂、记得牢，切实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1: 本次禁渔宣传、禁学校、禁村社系列宣传活动由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目的是聚焦关键时节、关键水域和关键人群，通过正面宣传、讲解政策、发放宣传品和反面警示教育、讲案例、讲危害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重点水域沿江居民对禁渔政策的知晓率和践行度，进一步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共护长江母亲河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此次活动紧扣假期节点，打通学校、沿江村居等多个宣传阵地，实现水陆联动、川渝协同，进一步提升长江禁渔政策的知晓率、支持率。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同护渔机制，常态化开展跨区域宣传、巡查工作，凝聚全民护渔合力，守护长江一江清水。近日，长江江津织品段迎来一位罕见的稀客，观鸟爱好者意外拍摄到一种重庆从未记录过的海鸟，经市区两级林业部门核实确认，该鸟类为贼鸥，这也是重庆境内首次正式观测并记录到贼鸥，刷新了我市鸟类观测新纪录。据介绍，贼鸥是典型的远洋海洋鸟类，主要繁殖于环北极圈滨海苔原，常年栖息于远海海域。国内仅东南沿海、西北少数内陆地区有零星观测记录，因其擅长抢夺食物、食腐觅食，故而得名贼鸥。
2: 贼鸥为远洋性鸟类，在内陆极其罕见，本次发现为本地新纪录。目前只发现一只贼鸥，推测为迁徙麋鹿的候鸟。
0: 作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贼鸥此次现身江津，充分印证了长江江津段湿地生态水质环境持续向好，可为迁徙鸟类提供优质栖息环境。林业部门也提醒市民，观鸟时保持安全距离，请勿惊扰野生鸟类，共同守护本土生态家园。近日，区第十届机关杯游泳比赛在区游泳馆举行，来自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90余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泳池，同场竞技，一展风采。本次赛事由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体育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我区机关文体活动的品牌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赛事科学设置男女甲乙组别，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赛等多个项目，兼顾竞技性与群众性，充分适配机关干部职工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纵身入水，劈波斩浪，在清澈的泳池中全速冲刺，奋勇角逐。矫健的泳姿、激荡的水花以及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充分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机关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深化了模范机关建设，更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之上的拼搏精神、协作意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动力，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状态，助力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区中医院与我区宜舒院康养中心正式签署全面深化医养合作协议，强强联手深耕医养结合领域，为辖区老年人搭建高品质专业化的康养服务新平台，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晚年。
3: 作为区域三甲中医龙头机构，区中医院深耕中医康养、康复理疗、老年慢病管理多年，拥有雄厚的医疗技术实力和资深专家团队。宜舒院康养中心是江津本土标杆医养结合机构，配套完善的适老化设施，打造医护康养居五位一体服务体系，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助养、托养、康复、照护等多元化需求。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 区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将下沉康养一线，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中医药康养、康复指导等服务，开通急诊急救、预约就诊、绿色转诊通道。康养中心将夯实日常健康监测、慢病管护、生活照护等基础服务。此次合作打通了医养服务衔接壁垒，构建起小病不离床、中病不出院、大病有绿通的康养服务链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中西医康养服务，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近日，由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与本地宠物健康产业企业中维生物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教学动物医院正式开门接诊，标志着我区宠物医疗执教实训与民生服务再添新平台。
3: 本次开业仪式以“产教融合起新篇，关爱宠医助未来”为主题。这家占地500平方米的教学动物医院，严格对标现代宠物医疗行业标准规划建设，配齐全套专业诊疗设备，还将寄养区与住院区物理隔断，有效降低宠物交叉应激风险。院内专属的猫咖实训空间，融合宠物照料、学生实操、市民休闲多元功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作为校企融合特色实训平台，医院把真实临床场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宠物医疗专业学生足不出校就能实操 B 超、监护仪等专业设备，完成理论到实操的全链条实训。合作企业已布局四大核心产业板块，搭建完整产业生态，同时汇聚高校资深专家督导教学，筑牢实训教学质量根基。未来，该动物医院将持续打通教学与临床的衔接壁垒，在服务周边市民宠物医疗需求的同时，为西南宠物医疗行业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0: 10月7号，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圆满落幕，一幅幅光影佳作定格乡村美景，展现当地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3: 国庆假期，嘉坪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在紫金天街广场开展，不少市民前往观展打卡，在光影作品中感受乡村之美。本次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共征集到各类摄影作品520幅。摄影爱好者走进猫山竹海、笋溪河畔、田间古镇，用镜头捕捉嘉坪镇发展变化。经过专业评审严格遴选，60幅优秀作品入选展出。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青山叠翠的生态风光，也有产业蓬勃的鲜活场景，还有和美乡村里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瞬间。一场光影盛宴，生动展现嘉坪镇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乡村之变。此次展览以文化为纽带，立体化呈现嘉坪镇发展面貌，进一步提升该镇知名度，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汇聚起奋进力量。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9: 哇，好多好吃的呀！
20: 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1: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20: 不用啦，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22: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20: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22: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23: 你好，张先生吗？
24: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23: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25: 哦，还剩多少钱啊？
24: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25: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4: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7: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26: 哎，哥你好。
27: 哎，你好。
26: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7: 啊，不装修。
26: 哎，家长您好。
27: 您好。
26: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科办辅导机构。
27: 辅导机构。
26: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7: 啊，不需要，谢谢。
26: 哎，小王你好呀。
28: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26: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8: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26: 你好。
28: 不买房。
26: 是这样的。
28: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26: 你 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8: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0: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2: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2: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2: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3: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

0: 工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1000万人次。解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0: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平津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7: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9: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进一步些。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3: 你看看这水稻，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

0: 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15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2: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4: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3: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7: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6: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7: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3: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8: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6: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8: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0: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6: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准备着一天的饭食，也有可能正在上班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呢，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新的政策落地了。这个政策呢叫做房贷贴息。这个贴息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要想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贴息房贷贴息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那么目前来讲，房贷贴息制度和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新闻里头就爆料出这么一条新闻，它是这么说的啊。它是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早在今年的9月29号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的期限呢暂定为一年啊，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9月30号，差不多跨了一年左右。那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房贷贴息制度呢？还不知道。那么这个房贷贴息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注意了，是贴息支持。那有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哈，说这个贴息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哈，是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发钱啊，在这个贷款里头直接发钱呢？哎，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还说呢，这个贴息呢是政府啊，是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啊，帮我们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朋友还贷、还房贷。哎，你好像说呢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10月1号由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啊，它是精准的设定了一些条件，不是每个正在还房贷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贴息制度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贴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了解的话就暂且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听橙子说一说吧。那这个贴息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滴灌。比方说您的这个房贷，从今年您这个买房子哈，从今年十月一号开始要买新房子，或者是以旧换新，换新房子。从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这大概一年的时间，你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你就会牵涉到，如果说哈手里头这个钱还不够，那么要房贷，采取的这个商业贷款，选用的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现在商业贷款，如果说您贷的是3点几，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共同出资给您省去1个点的这个百分比。哎，比方说您是3.6啊，3.06啊，那么直接您会以2.06的这个方式啊，来享受这个贴息制度。它呢，不是说要我们另外的去申请什么手续，而是说您在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整整一年，您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注意了，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去贷款的话，那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这1个百分点给您直接省掉了啊，省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点，1个点。那么只要是您在申请房贷的时候呢，这个贴息啊就一直会执行，但是呢它

不是说一直执行下去，而是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注意了哈，是指在今年10月1号以后到明年9月30号期间这1年的时间，您买房子、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这种方式，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您省掉1个点的房贷利率，那么会让您最多享受5年的这个贴息制度。所以你要看看究竟房贷我是贷个5年，贷个10年、20年或者30年，那具体我们贷多长的时间，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更划算，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这个贴息呢，刚才说了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我们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就省掉1个点的百分点，但是只有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我们的贷款的朋友哈来省省劲儿啊，省一省这个利息。目前来看，它也设定了一些贴息的这些家庭的范围，不是说您在今年10月1号以前，比方说在今年1月1号买的房子，你已经享受了这个您已经那个房贷率是多少，那么还可以享受这次贴息1个点的这个优惠。No, 这是以前的这种已经贷过款的您享受不了，指的是咱们重新买房子或者是刚性需要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哈，这次由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掏钱补贴我们房贷利息，那么究竟看看哪些家庭、哪些房子能享受到这样破天荒的这个财政补贴呢？首先有3个硬杠杠，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是新买的房子，是新房。您买的这个旧房，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就在10月1号以前买的这房子还不算，而且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而且是首套。哎，您在2年前买的是这个买了一套，那这次买，那就是第二套了。那这个第一套你也享受不了，因为不是第一套。刚才橙子还有点口误，说的是以旧换新这种还不存在哈，指的是咱们买新房第一套房子这种才能享受。还有就是房子的面积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20平米，总价不能超过150万。你要去买北上广深那个什么5-600万那种，肯定不在我们贴息的范围之内。主要针对的是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啊，120平米以下，总造价在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才是属于这个贴息的范围。当然，这是第二个硬杠杠哈。再来说说第三个硬杠杠，那么就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贴息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5年。就说呀，咱们这个期限它只有5年的时间给您贴1个百分点，不是说您贷个10年我10年都给您贴，您贷个20年、30年都给您贴啊，不是这么回事，只能享受5年。打个比方说，您贷了100万，财政呢前5年每年给您贴息1%，那就是10,000。5年最多也就省5万块钱。哎呀，5万块钱呢，觉得好像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哈。贷款100万是5年省5万，但是这5万呢，供您买家具家电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够用了哈，自己再贴点啥的。如果您贷了150万，也是只能有100万的部分享受财政的贴息，剩下的50万呢，要按照普通商业贷款的这种方式，这种利率来计算。反正最多就给你享受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享受1%的贴息，最多也就是5年。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最多贷个100万的话，5年算下来可以省掉5万块钱的利息，还是有的算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样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最近呢也要买第一套房子，或者说我们农村的进城啊要买房子，或者说从外地考进我们某一个城市的这种大学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也是第一套房子，他也要买房子啊，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属于刚性需求。你要在北上广深买，那很多都超过150万，那也享受不了这样的财政贴息制度。还有就是有的说，我也
我看了一下我这

三个硬杠杠是可以享受的。注意了，这三个硬杠杠，首先就是新买的房子，而且您参与的是商业贷款，而且是第一套，哎，这是一个硬杠杠。第二套呢是房子面积不超过120平，它的造价不超过150万。第三呢就是最多您贷款100万，只给你享受这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贴息扶持，这样子就是这三个硬杠杠，缺一不可啊。它不是说三选一，而是三者必须要兼顾。有的朋友说，哎，三个条件我都达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啊需要再另外的办什么手续啊 ？No， 这些都不需要您操作，这些只要您在银行办商业贷款的时候呢，也属于相关的一些政策，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直接的就给您附着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直接的就可以享受最高贷款100万，还有呢就是享受一个点的贴息，以及呢我们最多5年时间的这样一个贴息年限，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交什么资料哈。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从外地迁移到某个城市，从外地打工到某个城市，从外地到某个城市工作，这种大学生啊，这种就是新住户、新市民是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当然了，刚才橙子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财政第一次破天荒的针对居民的贷款开始贴息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过去这40-50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过的。这次啊，感觉挺蹊跷的，为什么说我们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贴息制度的呢？这个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笔钱啊从哪儿来。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话，有机构曾经算过哈，符合条件的新增贷款一年大概就是1.8万亿到2万亿左右，对应的财政贴息支出一年大概是会达到180个亿到200个亿。那么在今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超过了30万亿，200亿占不到0.07%。中央财政呢，就是这次有三个部门下发的这个通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支付这1%的那个贴息，是由中央负责90%，中央来扛大头，中央财政，那地方财政呢扛小头，只付10%。那中央财政承担90%的话，刚才我们算的哈，200个亿，也就是180个亿左右。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说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啊。中央财政既然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证明人家家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喽。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一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它不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的不好，也修的不多，但是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火爆的。最近一些年二手房的交易从30%多已经是上升到50%多了。那么您看看咱们还敢修新房子吗？那么这么多的一些房子需要消化，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那我们确实过去这几十年20几年走过来，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财政也好，对于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呀有很大的一种财税收入的依赖。

那么在前些年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过去20年修了太多太多的房子，您看看现在人口还在减少，那么多的房子，那么怎么消化？人在少，而且不断的在少，那怎么去消化呢？为了消化那么多房子，中央财政提出的这个贴息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决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执行的贴息制度，房贷贴息制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一手房，在房价150万以内啊，面积在120平方以内，说到的是这种房子。您可能还在想，哎，我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去贷，还能比较便宜啊，住房公积金现在是2.65%左右，那我采用的这个商业贷款，财政还能够给我少一个点的这个利息，算一算哪个更划算，这个呢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贷多长的时间了。贷5年的，哎，怎么选？贷10年怎么选？贷20年怎么选？贷30年又怎么选？那么自然由于时间的不同，我们选择的不管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它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数字哈，5年以上的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2.6%，那普通商业贷款呢，5年期以上，它是3.5%，很多地方执行的是减了45个基点，也就是3.05%左右。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个百分点，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哎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2.05%，比公积金2.6%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5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5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5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扣的有5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

0: 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带个5到10年这种，又算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1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5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6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5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3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哎，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你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哎，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6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哎，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您看中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2.65%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于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账贷呢，前面5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2.6%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6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住房公积金利率它不会因为政策怎么变怎么动，它就有一个什么跳升啊，这些总体来讲它利率是稳定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规律就是您房贷时间越长金额越多，咱们就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您这个贷款的时间长贷款的时间短，然后呢每个月还贷也不是那么多，还是选择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商贷的话，它是前面5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6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贴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 第六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5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六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啊，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同志们，我们北京四面讲坛开讲了。
2: 这是大工3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3: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2: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3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3: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4: 4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3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2: 时代楷模大功3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5: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6: 走，
5: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7: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8: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9: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0: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1: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2: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3: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9: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
14: 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3: 骗子。
14: 反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3: 骗子。
14: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3: 还是骗子。
14: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3: 还是骗子。
14: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3: 骗子骗子骗子。
9: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3: 小心上当受骗哟。

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呢，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3-4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呀，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哎，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一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息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5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5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我都想要。你想的倒是挺美的啊，各贷各的，哎，会不会通过呢？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2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一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2选1，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您的征信系统，因小失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呀？哎呦，非常遗憾地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9月30日期间买的。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日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喽。

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去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三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还比较高，像我们四川的南充、内江新房子就超过了80%，重庆的新房子也有61.9%，这些地方啊也是房子过剩，我们经常说这个生产的产品过剩，房子也过剩，所以贴息确实能够实实当当的释放刚需。一线城市几乎绝缘啊，上海只有0.2%的新房子，哎呦，基本上呢哪套房子拎出来不是超过150万的。所以这项政策，国家这项政策给予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绝对不是说大水漫灌，而是精水滴灌。您了解农业灌溉技术的都知道，不是我们瓢舀起来全部地都给撒进去，而是在这个水管里头凿一条洞，凿几个洞，让这个水这个孔里头的水精准的滴到某一棵苗苗下面，这种叫做精准滴灌。那刚才说到的这三条硬杠杠也是中央财政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刚需住房，刚才说的第一套房子刚需住房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量身设计的，哎，而且是第一套房子哦，就是为了消化这样的一个各个城市的大量的巨量的二手房，或者说一手房。这项政策呢是给三四线城市和远郊刚需的这个房子来消化它，不是咱们房地产又要火了，你看中央又在花钱给我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说这次咱们的政策暂定一年，第一年的话咱们财政支出大概有200个亿，中央财政要出180个亿，地方财政呢总共要出20个亿，这个量级呢财政是能扛得住的，但是一年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还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不好，那中央财政的安排就不一定明年还会实行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期限的尝试，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承诺。总的来讲啊，咱们这个贴息呢它确实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呢是让真正买得起房并且买得起还得起的人在前面5年少一点经济压力，这就是中央财政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从中央财政贴息制度您看看是不是又是大水漫灌似的，要给咱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呀，又要让咱们房地产重新起飞了呀， No， 这个都是错误的信号，不要把它当成投资信号，它像是一次精准的民生的减负啊，为我们真正的这种小家庭，哎，真正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市民来提供精准式的帮扶，让他们少花一点利息，当然最终还是解决房子消化的问题。

说到房子消化的问题，在过去20年呢，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这个土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都觉得那些年吧，咱们房地产比较火吧，一个产业就带动了很多产业，房子卖得好，咱们这个中介的服务啊也不错，还有卖家具的、卖家电的、卖床上用品的、搞装修的，是不是一个产业火，哎，跟着一链条的都火，一个产业衰败，其他的产业也跟着冷清歇会儿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想问啊，既然在过去20年大家修了那么多房子啊，地方政府觉得这个来钱快，我搞个招商引资啥的，还要求爹爹告奶奶作业怎么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求你来投资吧，来投资吧。但是如果说你大开绿灯给这个开发商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让他来买地，那我也不管你这个房子卖得好不好，能不能销得出去，我把税给你收了，那我这个财政就有的赚了。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点懒政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来钱快，哎，咱们就操作吧，哎，一年操作、5年操作、10年操作、20年操作，哎，都赚得挺快的，挺好的，咱们财政不成问题。但是呢，当房地产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给打熄了火以后呢，地方财政依靠卖房子来支撑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就给打住了。所以我们这次提到的三个部门准备执行的这个制度，不是准备执行，已经在执行了房贷贴息制度，就是在给过去20年大量修建的井喷式发展的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新房子歇歇活儿。人少了，没那么多人买房子，还修那么多，咋办呢？这个房地产，我们过去20年真的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来钱快呀，地方政府省事儿啊啊！所以，目前中央财政出台这个制度呢，还是过去的一种制度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继续的一种后续的影响吧，哎。就像你开车开快了以后，你刹车总有一段时间吧，它还有的一个惯性，这就是过去政策的一个惯性。当然了，只有1年的窗口期，明年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制度还没法说。嘿，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地方财政能不能减少对我们土地财政的依赖，能不能搞点其他的产业，别再指望着靠卖地，现在哪个地方卖地能卖得好啊，都不行。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也在纠偏吧，过去发展太快了，真的是这种野蛮式的这种增长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呢，全国范围从2021年的峰值7.4万亿，那个时候2021年房价是最高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买，确实现在是亏了啊。您在2021年以前买的可能小亏一点，那个时候2021年咱们土地财政的收入是最高的7.4万，现在呢降到了2025年的4.15万亿，缩水将近一半。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正从78%降到了34%。所以一方面呢，地方财政也在想，哎呦，土地也卖不出去了，咱们这个这么号多号人要吃饭，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咋办呢？哎，咱们还得想想办法。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发展它的新经济了，这个新经济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达到了20.1%，首次超过了旧经济。有的地方是鼓励很多的企业进来建厂房，制造业加上机电，加上基建。虽然咱们不像以前卖的是商品房啊，什么商品用地，咱们就是生产用地这一块的话也是卖地哈，说白了还是卖地，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双引擎。它虽然说不是卖的咱们商品房，卖的是工业用地，这
个转型啊，过去开得太猛，开得太快，有一个惯性，还得花时间来。

来转换，花时间来疗伤，这个阵痛期太长了。贴息政策呢，就是在这个过渡期范围之内，用财政工具代替降息工具，给有刚需买房的家庭来缓冲一下，减少他们的购房支出、利息支出，当然也是消化存量房子。财政要想摆脱卖地的依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逐渐的在有变化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别指望楼市再来一次普通的涨幅，也别因为咱们有这个贴息盲目的去加杠杆。哎，既然贴息咱们就买大一点吧，啊，咱们就贷款多一点吧，是吧？房子呢，它就像是汽车，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得买，但不再是人去抢房子，而是房子抢人。哎，为什么呢？你在三四线的这些城市的房子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了。哎，你要去真的要想赚钱啥的，你要有这个本钱，您在一二线城市去买什么北上广深这些地段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永远不缺买家。嗯，因为人气在这儿啊，地段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房子抢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房子从来不差买主的。好，今天咱们这六十分钟呢，给大家聊那么多，我们也把这个房贷贴息这个制度呢给聊明白了，聊透了。最后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啊送上这几句话吧。房贷贴息呢，它是定向的减负，绝对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对我们的一些小户型啊，咱们的这些刚需家庭啊有这个支柱啊一个补贴。另外呢，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呢，要看您贷款的年限、贷款的金额、您的还款能力，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啊，需要用公式算一算。这个我相信您到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既然是有一年的这个窗口期吧，咱们就赶在这个窗口期买房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到底是买两居室的、三居室的，或者说买哪个地段的，就慌慌张张的下单，结果呢导致房子没有好好的去考量，没有检查，没有考虑清楚，就慌慌张的上强度了。所以不要为了贴息强行的上车，房子毕竟是大宗的消费，贴息也是前面五年的小甜头，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还是说您的收入、您的负债以及每个月的现金流，每个月能具体拿到多少的工资、多少的收入，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房子呢其实够住就行啊，也不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买多大多豪华的。好，我是橙子，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话题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荧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

0: 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

0: 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把盏闲杯意气深，兄兄弟弟意和亲，一朝平地风波起，此际相交才见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提到三国呢，是有诸多的这个名将啊，其中就包括关羽和张飞。但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之下呢，哎，关羽、张飞二位和他们的结拜大哥刘备、刘玄德这三个人啊，采用这个车轮战术跟一位勇将是站在了一处。哎，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是三英战吕布。没错，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就是温侯吕布吕奉先。这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一吕说的就是吕布吕奉先，可见吕布之勇。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评书，这就是青年演员梁燕带来的三英战吕布。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梁燕。网上有个名字叫清平客，写过一些小的文章，可能有些朋友也见到过，那些呢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是第一次动真格的，有说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请您各位多多原谅，谢谢。说这段三英战吕布，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后，李肃写告急文书禀报老贼董卓。董卓本以为有华雄在，高枕无忧啊，整天在朝中那是寻欢作乐，歌舞升平。一见这告急文书，董卓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华雄阵亡，赶紧召集众文武过关商议对策。李儒献计：相国，为今之计只有两路分兵，一路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您亲自率领坐镇虎牢关，方可挡住各镇诸侯。哦，此计甚善。董卓一听非常高兴，就要传令点兵。李儒又说：且慢，相国，为今之计恐怕还有一事。 合适，那就是袁绍的叔叔袁奎在朝中身为太傅，倘若他叔侄二人里应外合，恐怕与我军不利呢。那么此事就命你去办。好，遵令。您看，说董卓残暴，李儒更坏，出这么一个主意，可叹袁奎一家老少尽遭横祸。这就是除掉袁奎以除后患。杀了袁奎之后，董卓这边点兵了，点兵20万，一路人马由李傕、郭汜率领，率兵5万，兵发泗水，另一路自己亲自率领，带领李儒、张济、樊稠、义子吕布、吕奉先，带兵15万，是兵发虎牢关。书说简短，早有流星探马禀报袁绍，袁绍这边也得商议对策呀，召集各镇诸侯商议，最后采纳了曹操的意见，也是两路分兵，一路人马由长沙太守孙坚率领本部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王旷、乔瑁、包信、袁卫、张杨、孔融、公孙瓒等八镇诸侯率兵20万兵发虎牢，曹操为这两路人马的接应使。不表别人，单表河内太守王旷率精兵1万为前部正印先行官，就来到虎牢关下。王旷刚要传令安营扎寨，就听虎牢关内叨叨叨三声炮响，王旷传令列阵，人马二龙出水式列开，但见虎牢关城门开放，从里面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足有1万啊，长旗官高挑大旗，旗上斗大的一个吕字，旗也相似，飞也跑出一匹赤兔千里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执画杆方天戟，是乐舞扬威叫战。王旷一看此将好相貌，什么模样呢？给您念段藏：两银冠珍珠嵌，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袋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虎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是闭月羞花芙蓉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是名不虚传。吕布究竟有多漂亮，要问我，我也不好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在开书之前，我问了几位朋友，尤其是咱们坐前边的几位女士啊，问问说，现在这个男明星里边谁漂亮？啊，有说古巨基的，有说黄晓明的，有说王力宏的，有说金城武的，哎，说什么的都有。要我说呢，吕布比他们加个更字，更帅上三分。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您经常读三国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么个顺口溜。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头一个就是吕布吕奉先，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万人敌啊，二一位才是长坂坡七出七入的赵云赵子龙，三一位曹操手下大将典韦，可惜死得太早了，宛城一战牺牲了。后面是我们今天这部书的书胆，汉寿亭侯关云长，西凉太守马腾之子马超马孟起，第六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所以说吕布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王旷一看，哪位将军去战吕布啊？带我来。大将方睿催马摇枪直取吕布。书说简短，魏在吕布马前走了一合，被吕布是一戟挑死。这时后面七镇诸侯可就到了，上党太守张扬手下大将穆顺催马摇枪来战吕布，也是这样，一个回合没走，让吕布是一戟把人头砍下。吕布休伤我将，话到人到马到锤到，来的是哪一位？河北太守孔融手下大将叫武安国，人称铁锤将军，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说这武安国锤头大，跟人脑袋似的，越过那脑袋也不小，跟人家这比差远了。前几天我跟他吃饭啊，在这个东兴楼有这么一道名菜叫干炸小丸子， 要说岳伯这脑袋要是比干炸小丸子呢，这武安国这锤头也比到彩四喜丸子啊，就差那么，就反正就是那个差距啊，一个是小丸子，一个是大丸子。所以说武安国这锤确实是不小，武安国锤沉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国放在眼里，但是打了几回合，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五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得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公孙瓒催动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来战吕布。吕布哪里走？让见识见识某家北平太守公孙瓒的厉害。吕布一听，哦，你就是公孙瓒，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拿的就是你。吕布跟公孙瓒站在一处，公孙瓒这能耐啊确实不软，一阵诸侯那也是一路元帅，分跟谁比，跟吕布比差得太远。在吕布马前走了十个回合，一槊比一槊迟，一槊比一槊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公孙瓒心想，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干脆我败吧，虚晃一槊拨马就走。公孙瓒这一败，吕布一开始还真没追他，公孙瓒还挺高兴，哎，这吕布还没追我。跑着跑着，其实公孙瓒他哪里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吕布骑的是赤兔马，他有意放公孙瓒要跑出一段路，公孙瓒跑出一段路之后他再追，哎，让你见识见识我胯下这匹赤兔兽的厉害。公孙瓒跑了一段路，吕布一看，哎，这距离差不多了，轻轻一拍胯下这匹赤兔马，脑门上这红月光，这赤兔兽啊在这个马的脑门这一块红月光周围呢是紫鬃毛，感情这赤兔兽就怕人碰它这地方，一碰它这地方，浑身的鬃毛可就炸起来了，四蹄蹬开跑的这叫快，一眨没眼的功夫是马头衔马尾。再看吕布吕奉先大戟从上往下照着公孙瓒的后心可就劈下，公孙瓒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再想拿槊招架那哪敢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吕布娃娃，三姓家奴休得逞强，你家三将军到我了。啪，斜刺里伸出一杆丈八蛇矛枪来，就把吕布这方天画戟给趟出去了。也就是吕布换个别人，这方天画戟可就撒了手了。即便如此，吕布这匹赤兔马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吁！吕布勒马停蹄，压方天画戟，是定睛瞧看，来了一员黑脸大将。这员将头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一颗斗大墨鹰，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前有护心镜和眼心镜，冷森森冰盘大小，寒气逼人，腰中系碧钉钉叠胜石蛮带，斜配七星折铁钉打造罗袍，两扇征裙分左右，足下蹬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是一杆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黑黢黢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这叫造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大嘴叉海下扎一扎沙，一步短钢然恰似钢针，右鼻铁线，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是身前背后有着百步的威风。不用说大家都猜出来了，来的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吕布问来将通名，燕人张飞呀。哦，张飞，哎，这吕布琢磨，他刚才骂我什么来？吕布娃娃，三姓家奴，我姓吕， 我先拜了个干老丁原丁建阳，后来把丁原杀了，我又拜董卓为义父，吕

听懂，呵，你可不三个姓吗？吕布气坏了，别看这黑脸贼貌似粗鲁，他可很会骂人呢、啊。这话骂得多尖刻呀，这骂人都不带脏字。哎，您看这骂人不带脏字就是从吕布那传下来的。吕布气坏了，张飞在那琢磨，这吕布不过来打仗，他那合计什么呢？哦，大概他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再气气你。张飞也够坏的，吕布娃娃，你不是三姓家奴吗？我看你今天四姓得了，乖乖的跳下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马前，你再叫我一声干老子，跟我姓一回张，然后我将儿一枪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张飞多坏，吕布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什么叫气煞连肝肺？哪叫错碎口中牙？什么叫三尸神暴跳？又何为武林豪气腾空？嗯，欺无特甚，黑脸贼哪里走？看你！吕布催马摇戟，大战张飞。这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张飞杀得兴起，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是枪枪进逼吕奉先。吕布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杀在一处。一眨眼的功夫，30个回合没分上下。一开始这两旁观战的兵将还看得清楚，一个骑的是黑马，一个骑的是红马，到后来都搅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了。乌睡马好似一团乌云，赤兔兽好似一朵红霞，红霞裹着乌云，是乌云拖着红霞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30个回合之后，阵中的二将军关云长一看，恐怕三弟有事。三弟久战吕布不下，二哥能不担心吗？催动胯下黄骠马，你看您可记住了，关羽这时候还没骑赤兔马呢，赤兔马那是后来曹操赠给关云长的。关云长这时候胯下是一匹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出来迎战吕布。关张二将双战吕奉先。关羽马到近前，举刀就剁，力劈华山往下砍。吕布横大戟往上招架，这一抬头，下，怎么看见关云长这模样？李肃告急文书上写的清楚啊，华雄正是被一赤面长髯之人所杀。一看关云长这模样，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面如重枣，目朗星，三绺长髯飘洒在心。哎呀，就是他吧，就这位吧。您看关云长这眼睛轻易不睁啊，丹凤眼平时总是这么威和着，什么时候一瞪眼儿，瞪眼就宰活人呐，那可真不含糊。吕布也害怕呀，抖擞精神力战关张二将。又是30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阵中大爷刘备刘玄德心想，我俩兄弟可都在阵上呢，我再不出去不合适，怎么人都知道桃园刘关张三结义，不能孤独我一只啊，对不对啊？这样刘备催马舞动，掌中双股剑，加入战团，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您看刘备啊，一开始吕布没把他当回事，怎么呢？刘备使的是双股剑，两把短家伙，双股剑短家伙，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吕布心说，你宝剑还能跟我画戟比吗？可刘备马到近前，宝剑唰往下一落，吕布心说好快的身法呀！他哪知道刘备宝剑短，但刘备这相貌特征您别忘了，一个是大耳垂肩，一个是双手过膝，有名的长胳膊刘啊，胳膊的长度弥补了宝剑的不足，所以说您能不把他当回事吗？刘备实力其实最强，咱们就是这个历史上还是有些误差啊。所以这么说呢，吕布还真得加点小心，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一开始啊，双方的这些兵将看着真是觉得这场上这个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战鼓敲啊，咚咚咚咚咚，鼓声如同暴斗，到后来战鼓也不敲了，号角也不吹了，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看这场厮杀。古往今来
沙场上多少名

0: 宋将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厮杀，打得太好看了。四匹马，16只马蹄，翻蹄亮掌，荡土扬沙，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打得多精彩，就是这么精彩。可能呢，我说的不到位，但是当时确实，这个因为这是也是一段有名的历史故事啊，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四匹马，16只马蹄，你想，因为这本身这几位武艺都非常高强啊，在这个战场上这么一打，那真是非常的令人眼花缭乱，吸引眼球吧。刘玄德参战了20个回合，一共您可就记住是80个回合了。吕布呢觉得有点盯不住，觉得手中的画戟有些沉，招数也有些慢。也是吕布也是人，跟3个高手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吕布这一感觉画戟沉了，虎牢关城头之上观战的老贼董卓看的也是真而切真，心说我儿奉先难道力怯不成，想到此传令鸣金收兵。汤凉凉凉凉凉，一阵清脆的锣声响亮，吕布听的是真而切真，长吁了一口气，闻鼓则进，闻金则退，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从哪儿走，他一琢磨，仨人相比之呢，还是刘备的能耐稍弱一点，从刘备这走。吕布大急，银蟒翻身直刺刘备前心。刘备可不敢拿宝剑往外招架，怎么，一来自己力气不如吕布大，二来双股剑是短兵刃，怕被吕布的画戟磕飞了，只好拨马往旁边一闪。这一闪可露出一个大孔裆来，再看吕布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这一马倒脱方天画戟，是败回虎牢关。这段书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才引出下文司徒王允献连环，凤仪亭智极小宴，是吕布戏貂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那段评书《三英战吕布》，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5: 对，
4: 好，
5: 对，
4: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嗯，这个那哇那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 这就不

0: 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吗？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啊？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1: 哎，
0: 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啊，
1: 你呀、
0: 啊，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
0: 儿？哎，来。
1: 哎，
0: 算
1: 拉党呢？
0: 你算
1: 什么
0: 呢？你算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
0: 你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我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嗯，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叫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儿多，
1: 你呀、啊，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哎，念的书多，
1: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
1: 哎、
0: 学而不厌，
1: 嗯，
0: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 诲人不倦，
0: 我诲不少人，
1: 就是。”不用打个印，诲人不少，迫害致死，
0: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1: 都给迫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回。
1: 哎呦，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啊，
1: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0: 啊。
1: 哎，大本呢？我知道。
0: 我大本，
1: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0: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万大本。
1: 嗯，
0: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啊？
1: 谁呀、啊？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对呀。
1: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哎，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怎么？
1: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了，你看看，
1: 嗯。
0: 这你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
0: 嗯，
1: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0: 不，北京，
1: 嗯，北京，
0: 嗯，
1: 北京地方大了，
0: 对呀、啊，
1: 什么街道啊？
0: 北京嘛，
1: 嗯，哪儿？
0: 嗨。
1: 嗯、
0: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1: 哪儿保密？
0: 不能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0: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0: 我清华，
1: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0: 大了，
1: 你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0: 北京嘛，
1: 那多新鲜。
0: 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十字八门桥吗？
1: 哦，
0: 那八角那儿吗？
1: 哦。白面堂的八角呢？
0: 清华
1: 哦，清华
0: 啊、
1: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个
1: 哦，您在那毕业修脚。
0: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后头，
1: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0: 啊，我是清华，
1: 我说我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
1: 我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
0: 啊，
1: 卖药的这位
0: 是？不卖药，这是配对啊。
1: 药铺的伙计。
0: 配对，这是配对。
1: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吗？
0: 你不
1: 唱句，
0: 这我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哎，这手艺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不，你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
1: 写字的，谁？你写字？
0: 真草隶篆，
1: 咦，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
0: 啊？啊，没看过，
1: 没看见过，打字哪？
0: 你看看我写的字，
1: 你告诉他吗？
0: 你看呢？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你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1: 啊？我算什么？
0: 呀，
1: 您说，
0: 劝业场去过吗？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1: 我没客气，
0: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嘛？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哎，说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1: 嗯，
0: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嗯，你承认
1: 了？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嗯，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啊？
0: 啊
1: 啊，
0: 他。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地我写，
1: 哦，
0: 原地让我写呀、
1: 啊
0: 嗯，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1: 哦、
0: 嗯，没有我，他替我，
1: 哦、
0: 嗯，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
0: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嗯、哎，
1: 还会外国话，
0: 嗯，新鲜了。
1: 外语，
0: 嗯，新鲜了，
1: 嗯，新鲜了，真新鲜
0: 了、
1: 哎、
0: 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
0: 话、哦、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1: 嗯，
0: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战术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力的，
1: 哎，
0: 我呀、
1: 哎、要
0: 啊
1: 膀子力的
0: 啊，
1: 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立的，有这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人干嘛？我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是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说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0: 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抄下来啊！这旧词上这儿来，您的这通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里生了心如同死感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感染？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等，哎，
0: 啊，
1: 你等着我，
0: 嗯、啊。
1: 来，你等着，有胆子，你别走。
0: 哎，干嘛叫人打架？
1: 啊，
0: 叫人打架？
1: 我打架干嘛？
0: 那在干嘛？
1: 我拿东西，
0: 拿什么？拿刀去。
1: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0: 拿什么
1: 词？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0: 这，别打了啊！这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1: 我现编，
0: 啊，
1: 我编对子。你让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不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0: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1: 你说吧，
0: 我说个题目
1: 啊，
0: 你要写成对的来，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想
0: 啊，
1: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0: 怎么样？
1: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哎呀，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0: 你倒听话。
1: 嗯，
0: 带着吧，别丢了。
1: 就带一个买烧饼。
0: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给你。
1: 嗯，
0: 哎，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
1: 行，你说。
0: 冯动
1: 啊，行。
0: 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啊，行。
0: 您给写个
1: 商店去，是哪这词好编呢？
0: 哎，
1: 这词好编呢。
0: 嗯，
1: 商联呢？
0: 嗯，
1: 听着吧，
0: 听着。
1: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0: 好，这好，
1: 这是上联。
0: 好，
1: 嗯，
0: 下联。
1: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0: 嘿，
1: 怎么样？
0: 好，横批
1: 啊，
0: 横批，
1: 横批，横批四个字。
0: 嗯，
1: 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什么？
0: 这也算了，老词儿、
1: 啊，
0: 大发财源。
1: 嗯，
0: 不成。
1: 什么？
0: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
0: 嗯，
1: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0: 啊，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0: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幅字。
1: 服务员也行。
0: 行，
1: 听见上联
0: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0: 那是服务态度好。
1: 嗯，
0: 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0: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喜报三元。
0: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喜报
0: 三元。
1: 对了，
0: 不敢捞头
1: 子。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0: 哦，这么个喜报三元。
1: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0: 查。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
1: 啊，
0: 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副对
1: 行吗？说听着，先行，听着上联。食品一条街，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呀，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你口头福嘛，
0: 啊、
1: 你口福就在眼前。男士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像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0: 哎，
1: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那地铁修好了，
1: 哦，地铁，
0: 哎，
1: 地铁
0: 西站，
1: 到
0: 大营门，
1: 行吗？
0: 你瞧这多好，
1: 地铁呀，
0: 啊，
1: 请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0: 啊，
1: 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对，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0: 对，离着钢铁不？
1: 对呀、
0: 啊。嗯，横批。
1: 横批啊。

0: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
0: 听，世纪平安，
1: 好嘛，世纪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世纪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世纪平安，
1: 啊，
0: 嗯，
1: 哎，
0: 你看这个，
1: 您在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下联，
0: 看今朝，张四中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怎么样？
1: 你给那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风调雨顺，
0: 不是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1: 你看
0: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嗯、
1: 爱看那、啊。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
1: 呵，
0: 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个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1: 张老，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
1: 您给剧场写字
0: 吗？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呀。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是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福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这个，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不是张嘴就有词。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福字。
0: 你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对。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马上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呢？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
0: 哎，
1: 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是。
0: 对，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局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

0: 上联带个项
1: 链，项链，
0: 项链带个生字，
1: 可以听到项链啊。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瞧，横批他这几句话，
1: 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 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
1: 你
0: 别伸手、啊。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啊、嗯，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
1: 出。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嘿，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1: 嗯。
0: 我呀、啊。
1: 嗯。
0: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听完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这段相声写对子，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安全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想关心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激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上，朝鲜，朝鲜，朝鲜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次抛衣。什么叫次抛衣啊？

然后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袍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为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袍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进行转卖。封面新闻记者啊，就发现这些衣服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块钱啊，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者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刺袍衣走红的背后，大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刺袍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刺袍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说啊，所谓的刺袍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也很时髦，颜色也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啊，95后的女生林晓就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裙啊最出片，平时上班根本也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他也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之后就被塞进了行李箱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而且这位女生说，这类的衣服面料非常的轻薄，洗一次就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她身边不少朋友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做法哈，旅行前集中采购，拍照完就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都会把它们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都丢进了垃圾桶。记者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刺袍衣的这个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还有国庆出游刺袍穿搭等等的帖子是屡见不鲜啊。一般而言呢，刺袍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游，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低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或者在闲鱼等平台低价收受别人穿过的刺袍衣。比如说去海边旅游时，高饱和度的沙滩裙和印花抹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啊。去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旅游时，民族风的披风或这个罩衫就备受青睐。去网红城市打卡时，泡泡袖的连衣裙或者复古的波点衬衫也成了只穿一次的出片神器。另外，据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刺袍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啊，学名就是我们说的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啊。但是呢，这一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就很粗糙，而且存在不规则、易破损、洗了以后变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在这里商家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商家说到啊，店铺的复购率他们其实平时也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也表示，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2周订单就会明显的上涨，与高销量相伴的
是不低的退货率啊。他也透露行业普遍的退货率在30%-50%之间，主要问题集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他们也控制成本，商家往往采用了几种策略：一是极低的价格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有利润，

二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啊，专家在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提示啊。虽然刺泡衣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的流行，但网友表示此类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浪费，可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商家也要翻新残次服饰，不要以旧充新啊，冒充新品，而且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这个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要遵守国家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的抽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出去旅游前买这个衣服还是尽量选质量好的啊，质量它我们都有句话叫做这个便宜无好货嘛啊，你想十多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肯定皮肤首先是感觉到不舒服，另外回来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病啊，另外也不知道商家回收以后这个退货以后他再次售卖前一个这个顾客买他是否存在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大家出片可以啊，可以选择平时好看的衣服啊，质量也过关的衣服，其实经过不同的穿搭和搭配，我们可能旧衣也可以穿出新衣的感觉啊。在下一个假期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小长假了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我拍照的一些服装，或者是啊拍照的一些路线啊，希望大家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能美美的出行啊，安全的出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谢谢你们。All right， 在这段我们要玩一段 hip hop 的东西。

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兴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汇聚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火把虫鸣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李强老师的介绍啊。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

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李翔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市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明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新居、幽洞、剑山、云端新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2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

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丽，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一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他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
所以我就想着

0: 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尼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恋李氏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

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都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清照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清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

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 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酯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

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二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它就乖乖听话，董东说。

0: 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今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今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羊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

应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艾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艾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

董栋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梅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

0: 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

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为长。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

0: 东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10-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天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长途物资，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十月底的全村都收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

0: 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城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他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4: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

0: 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

0: 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将纪信对刘邦就说了，说大王啊，现在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呢假扮大王宣布投降，大王您呢快趁此时机逃走。刘邦啊到了这阵是进退两难，最后只好依计而行。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到了半夜，荥阳城的这个东门呢突然大开，数千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的汉军护卫着一辆黄顶的轿车，车前呢插着汉王的大旗，从这城里啊可就出来了。一边走那一边有人呢高呼着：“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投降啦，别打呀！”这个楚兵楚将一听，顿时狂喜，谁都不乐意打仗。到了这阵，高呼万岁。喧声如雷，各门的守军呢纷纷的涌到东门来。这支项羽亲自出营，由众人擎着火把，一看车中啊，但只见坐着这个人物，衣服虽然说跟汉王啊差不多，但是这模样可不是刘邦啊，山寨版的。

项羽自知上当受骗了，厉声地喝道：你是何人，来冒充汉王欺骗孤家？车中人这阵答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项羽呀、啊，我乃大将军纪信。项羽一听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纪信反而哈哈大笑。项羽匹夫，你仔细听着，我方岂肯降你，今已逃出荥阳西门，前去关中召集各路的兵马，准备与你一决雌雄，你还不如啊快快的退走，免得受死。到这阵可把个项羽气坏的，立即命令兵卒纵火焚车，将这纪信活活的烧死了。咱们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说书的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个刘邦，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回到了关中，很快啊，组织起一支队伍，暂时丢下了荥阳，率兵南下，改从武关出，自南阳东进。这项羽这是也南下迎战，打算尽快的消灭汉军。这个汉军怎么样？则是深沟高垒，坚守阵地，任凭楚军怎么叫阵也不出来迎战。项羽得到急报，说是彭越的军队已经渡过了水水，攻破了下邳，威胁到彭城。项羽到了这阵没办法，赶紧回军去打击这个彭越军。刘邦趁此时机率部北上，击败了留守的楚军，一举收复了城脑，与这个英布合兵进驻。偏偏这只项羽在击破彭越之后，哎，又回马杀过来了，刘邦兵败，只得再逃。为什么？刘邦的军队少，楚军多呀。再说从这个装备上来说，楚军也了不得。这阵刘邦北渡黄河，再一次去投奔韩信、张耳。原来韩信灭了这个赵地之后，本想伐齐的，只因为赵地未平，就与这个张耳驻扎在这个武修县中。汉王刘邦星夜赶到了，清晨他自称汉使，进入了韩信大营。这阵韩信还没起床呢，说刘邦这阵悄悄取了这个案子上的印信兵符。他取了这些个东西之后出声外帐，命令军令，传来了这个诸将。大家伙原来以为是韩信点兵呢，可走近了举头一看，却是汉王。大伙这是都很惊啊，但是也不敢细问的，只好以礼下拜，俯首听命。韩信、张耳这阵让士兵给叫醒，赶紧起来吧，汉王来了。急忙的整衣进见，伏地请罪：臣等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刘邦这阵微微的一笑，这也不是什么死罪，不过呢，这个军营里头应该严加戒备，这么松弛可不行啊！我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印信兵符拿到手。说到这儿，韩信、张耳二人满面的羞愧，无言可答。刘邦当下传令，命令张耳速回赵都镇守，命令韩信征召赵地的丁壮，重组这个军队，组织好这个军队，一起发齐。所有这个武修驻扎的英兵归这个汉王自己统带，再一次打击这个楚军。韩信领命之后就说：臣既引兵东去，得仗大王的威力，一鼓平齐，而后西向，再与大王会师，共同击楚。刘邦一听是连连的称好，汉王刘邦得到了韩信的这支部队，声势复振的八月份，他命令大将卢绾、刘姑率领着步兵20000、骑兵数百，渡过了白马泾，会同彭越偷袭这个楚军的后路，烧毁了他的军粮、彭越连攻外黄以及这个维养，一共是19座城池。这19座城池就是现在的河南东部商丘一带。项羽得知消息，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再一度的东征，去除彭越这个心腹大患。他命令大司马曹咎紧守这个城镐，不能出战，你可千万别出去，派钟离卫驻防这个荥阳，自己则是亲率大军向东而去。
刘邦怎么样？抓住这个时机，挥师包围了成皋，向曹咎挑战。这个曹咎啊，先是坚守不出，后来啊，这个汉军呢，就用这个稻草靶子，扎成啊猪啊狗的这个模样，拿他呀当这个曹咎，乱砍呐、啊，乱刺、啊，在这个城外、啊、示威，就像这个城上的士兵们喊：“这就是你们的大将。”曹咎被激怒了，引兵出城来，结果刚渡过泗水中心，就遭到汉军的猛袭。水中岸上可了不得，楚军被杀的人仰马翻呢。曹咎还有那司马欣一见败局已定了，没办法挽回了，先后是拔剑自刎的。汉军得了这个成皋，刘邦啊，这是命令将兵在这个广武山上扎营，就近取食奥仓的军粮，非常之近，也就十里地。成皋一战，楚军元气大伤了，楚强汉弱的这个之势逐渐的发生了变化。汉王刘邦在广武山据险设营之后，一方面严令加强戒备，准备阻击项羽的回军，一方面探听啊齐地的这个情况，专等韩信破齐之后回来共同御楚。哪知道韩信奉命出齐，为召集啊赵地的兵丁啊，很费了一些个时间呢，久久的没这个回信儿。这个汉王底下有个叫利基的，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这个利基啊，他是陈留县啊高阳乡的人。他小的时候，他这个家里头家境贫寒，但是他好读书，只当了一名啊看管里门的下贱的小吏。哎，您别看他是个小吏，尽管如此不是吗？县里的这个贤士啊，还有豪强啊，却不敢随便的支持他。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啊狂生。他这个生卒年呢不太详细，生在什么时候不知道。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03年，在这个秦二世元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的209年，陈胜、项梁啊起义，他呢隐秘不出。静观这个时局的发展，刘邦兵临陈留的时候，访求当地的豪杰，这支利基呢跟随刘邦用计攻克了陈留，得到了大批的军粮。刘邦封他为啊广野军出使各国的诸侯，让他弟弟立商为将，进攻秦朝。到了当年的秋天，兵临武关，利基呢劝这个秦将归降，不战而拿下武关城。刘邦这阵啊攻入了咸阳，秦朝灭亡。在这个楚汉两军呢相持苦战，难解难分，形势被动的局面下呢，他又建议汉王夺取了营养，占据了敖仓，获得了巩固的据点，还有这个粮食的补给，为日后扭转形势、反败为胜奠定了很大的基础。跟着又出使齐国，劝说这个齐王田广归了汉王。汉王呢放弃了战备，以71座城，田广啊就归了汉王。汉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的11月，这阵的韩信怎么样？嫉妒利基之功啊，发兵袭扰这个齐国。齐王田广这阵认为啊，利基啊，当初你骗我了，横杀了利基。他死的时候大概啊是65岁。这个墓啊，在这个荣丘，荣丘是哪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淇县。利基这三个字啊，有点个别。利呢？是左边一个美丽的丽，右边呢右耳刀旁。这个义呀、啊、您看它是念义，这是音，但是你要写出来是食品的食字。鸡呢其实是其中的其字。你看这玩意儿特别吧，这个利基以三寸之舌游说列国，为刘邦啊统一战线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楚汉战争的后期。游说了齐国归顺，刘邦平定了英布之后分封的事儿，很挂念利基，想封他的儿子利介为侯。虽然说利介多次领兵打仗，但是军功啊一直没有到封侯，最后刘邦仍然破例封利介为高梁侯。高梁啊就是那个吃的高粱，可能啊这高粱啊是个地名。说现在利基啊自告奋勇
愿意啊去捉服这个齐国。李义基啊作为这个汉使见到了齐王田广与这个齐相田横，他就从天下大事说到了楚汉相争了，最后就说了，说现在这个刘邦占了这个地利跟人和呀，无往而不胜啊，楚军啊不久是必败，各路的诸侯王啊都已经附属了这个刘邦，现在只有你们没有归附，如果说你们归附了汉王尚可以得到保全的，否则的话韩信率兵来攻，危亡就在眼前了，你们呐得想一想。齐王田广被这利益基业给说动了，答应归汉，但是要求汉兵不要进入齐地。这利益基业就说了，大王您既然诚心归汉，免动干戈，汉王命令我传令这个韩信，令他不复进兵，您放心吧，他准不进来，务请大王您放心。坏了，他这么一答应，可就为他刚才我跟您说了，为他呀将来这个齐王把他杀死埋下了伏笔。当下这个利益基啊就修书一封，派人呢协同齐使前去送信给这个韩信。韩信阅罢了信，对这个来使就说了，这个利大夫既然说已经说服了齐国，还有什么要求的，我即率兵南下去攻这个楚军就完了，甭管了，我呀不打你们了。随即写了复信交给这个使者带回来，到这阵齐王齐相深信汉兵啊不攻咱们，于是传令各军解除了这个守备，款待利益基，昼夜的纵饮呢，不问外边的情势。咱们再说这个韩信，他打发走了这个齐使之后，他就打算呢南下跟这个汉王刘邦会同啊打击这个楚军，偏偏这阵手下的这个谋士蒯策劝他不要相信一纸的空书，你这不行，还是发兵啊平齐方可立功。韩信这阵又相信蒯策的话了，立即点齐人马直向这个齐国扑过来。现在齐国的将士毫无戒备，突然遭到了这个汉兵啊吓得四散逃跑。这阵韩信挥师急进，一路顺风，很快就到了临淄城下。田广田横一听大怒，立马命人取过了油鼎，油鼎啊就是那大油锅呀，将这利益基啊给烹死了，而后分头的撤退。齐王田广走高密，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高密县，遣使臣向这个楚国求救。这阵的项羽为这形势所迫，也就不计前仇，派大将龙祖领兵200,000救齐国。韩信一鼓作气又去破齐楚联军，杀了龙祖，俘虏了田广，汉奸灌婴又击败了田横，田横逃奔了彭越，至此汉地为这个汉军所占。韩信呢率兵啊据守齐地，战事稍微的平息一点，广武山上又传了金鼓之声，楚汉之争在这儿激烈的展开了。这个刘邦率部在广武山安营扎寨之后，住在这个荥阳城的楚军啊钟离卫探知汉军啊前来啊围攻，于是主动的向东面撤退。刘邦立即传令出组，众将官跃马驰去，带去的兵卒有80,000，大兵到了荥阳城东了，就跟钟离卫相遇，汉军一拥而上，把钟离卫围在中间的。钟离卫兵少难支啊，到这阵儿，钟离卫也着了急了。正在这阵儿，可巧项羽带着大军杀回来，他一声呐喊，杀入重围。汉军一听项羽来了，闻风丧胆，急忙的退后。项羽急追到了广武山呢，要跟刘邦决一死战，但是刘邦啊决意的避开楚军的锋芒，命令将士就山筑垒，别跟这个项羽交锋。这个项羽求战不成，只好把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广武山上，跟这个汉军呢大营相对。汉军在西，楚军在东了，中间只隔着一条山涧，现在是两军各自驻守，也不进攻。刘邦这阵传令说，你们要切实的守好了，多多的准备弓箭，绝不能让一个楚兵过来没有孤的这个命令，谁也不准过河交战，等韩信回来。
回头咱们会师之后再跟这个项羽厮杀。汉军这是已经把奥仓的粮仓啊恢复起来，大批的军粮啊源源的不断的运到了广武啊，要守多久能守多久啊。而这个楚军粮草啊渐渐的就少了，不便久待，再加上后方不稳，也彼此啊牵动军心呢。项羽这是心急啊，打算呢速战速决，于是接连隔着这个箭叫战。张良怕这个汉兵啊躁急生怒，于是啊他就对手底下的这些个兵将们说了，说霸王要骂你就让他骂，哎，他骂咱也掉不下一块肉去，咱们现在等于啊牵着他的鼻子让他欲走不成欲攻不得，你就让他骂去，等到韩信一到来个前后夹击，看他如何啊逃得了。说他这想得好，哪料到项羽啊在这没办法当中啊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这是想起刘邦的父亲太公跟他的妻子吕氏还压在我这儿呢，我何不将这人质拿来移用呢？于是他命令士兵取来了一块切猪肉的大案板，将这刘邦的老父亲太公绑着摁在这个上面，隔着这条箭呢大声的喊，刘邦刘邦，你快出来看看你爹，如果说你不肯出来投降，我就将你爹杀死做成肉羹，回头我们就酒喝。刘邦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可恨霸王使出毒计，我若不降落一个不孝的骂名，但是我若降了纵有一千颗脑袋，哎，也是活不成啊，这便如何是好。张良一听在旁边进言的，大王不必着急，项羽这么做很是愚蠢的，宣扬出去只能啊让人叫骂他呀，骂他是惨无人道啊，因为我军不出，特意想出此计来诱大王，现在楚军里面除了项羽之外要算是项伯最有权利，项伯与大王已经结了姻亲的，一定会劝阻的。哎，就这一句话呀点醒了梦中人，刘邦这是觉得张良啊所言在理，于是按着张良啊跟这陈平献的计策回复这个项羽，说我跟你一同啊举义啊灭了秦了，曾经啊有约为这个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爹，你爹也是我爹呀，如果说你定然要烹杀你的父亲，那行啊你就分给我一杯羹吧，反正我爹也是你爹，咱俩是拜把子兄弟。我这不就项羽呀一听这个话怒不可遏，要立即动手杀死太公。站在一旁的项伯一听赶忙的劝阻，哎，不可不可，大王千万不可呀，楚汉相争胜负还很难预料啊，欲得天下者往往不顾家族，今天你杀这一老翁啊看似没有什么，但是有何益处呢？不过你就是落一个不仁不孝不义的罪名啊，令众人见笑而已。旁边钟离卫这是也劝呢，我说大王啊您可听我一句话，刘邦狡猾以及善会诡辩，咱们杀死个老头落一个万世骂名不算，还给他找一个蛊惑人心的机会。再者说了，现在国家都提倡65岁都白坐汽车了，你上去你还得给他让个座，你不让座都不行，回头他还骂你，这咱还杀老头啊，不如怎么着啊，你说这玩意儿有汽车吗？是现在是没汽车，大王您听我说，哎，您别着急啊，不如将这个太公啊暂时的押解起来，等到日后再做处理。到了这阵项羽啊也没了办法，只好把太公暂时的押回营软禁起来了，说一招不行又伤二招啊。这阵项羽隔着剑向刘邦喊话呀，刘季你听着，如今天下乱哄哄，老百姓不得安宁啊，无非是因为楚汉相持不下连年征战的缘故啊，我今天愿意跟你亲战几个回合一决雌雄，我若不胜卷甲即退，何苦长此战争劳苦民众呢？我说这话你明白吗？干脆呀，我就跟你是一决雌雄。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我就跟您说的了，这个项羽啊，现在

一招不成又生二招，他隔着这条剑呢，他就喊刘季你听着，这个刘邦也叫刘季，所以说他就喊刘季你听着，现在天下乱哄哄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啊，无非是因为楚汉相持不下，连年的征战的缘故，我今天愿意跟你，哎，这么着，咱俩打上几个回合，一决雌雄，我如果说胜不了你，我卷甲即退，咱何必长此的争斗呢？苦的是这个老百姓啊，对不对？干脆咱俩打一打吧。刘邦一听啊，亲口回答道，我愿意跟你啊斗智，我不愿意跟你斗力。项羽一听，骑着乌骓马，瞪着铜铃般的双目，一声叱咤，震响了山谷，好似天空当中霹雳一般的，刘季你休得无赖，你甘于跟我斗上三回合吗？您看还真不多，三个回合，刘邦啊也不示弱，当下把这个项羽背约杀地，坑杀降卒，火烧秦宫，这些个事情列了十大的罪状，隶属了吴懿，最后骂道，项羽啊，你休得逞强，你身负数罪，十恶不赦，岂敢跟我饶舌，我为天下举义，联合诸侯共诛残贼，只让罪徒打死你即可，杀你岂不是玷污了我的战刀吗？哎呀，项羽到这阵气愤已极啊，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将这个长戟向后一挥，那埋伏在身旁的弓箭手立马赶到了前沿，乱箭齐发，飞过了山涧。这个刘邦正要躲避，冷不防一箭正好射中他的胸部，他怕军心混乱，强忍着阵痛，故意的弯腰毛着这个脚说，贼箭射了我的脚趾了。这阵左右赶紧呢扶着他回营安卧，张良命人给这个刘邦上药包扎，悄悄的对刘邦就说了，臣知大王当胸中箭伤情甚重，但是为了稳定军心，大王无论如何都得忍痛巡营，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刘邦一听连连的点头表示赞同了，紧接着就依着这个张良之意挣扎着，现在也没办法，挣扎着由人扶着，裹好了前胸，到各营各处啊巡视了一番，鼓舞这个将兵们加紧守卫，消耗这个项羽，巡视完毕就到城皋去养伤。与此同时，这个项羽啊也得到了密报，说这刘邦啊这个箭伤啊不大，挺轻的，没有致死，仍然在军中啊巡视。到这只项羽啊暗暗的叹息，心里话想，眼下进不得，退退不得，后方啊扰乱不止，粮道断绝，前方兵将疲惫，普遍的厌战，再加上韩信杀败了大将龙祖，破了20万的楚兵啊，进战齐地，一旦韩信袭来跟刘邦会兵攻楚，这玩意儿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局势险恶，正在这阵突然有这个汉使求见，说是要议和，项羽不得不同意刘邦提出这个和解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送还刘邦的父亲妻子。这个楚汉呢以这个鸿沟，这个鸿沟是哪儿啊？就是从这个荥阳以北向东至今呢开封的附近，折向西流，也就是现在的淮阳东南啊入这个颍水，以这个鸿沟为界，西面呢属这个汉，东面啊属这个楚，中分天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楚河汉界这么一个由来。您看下这个中国象棋不是有这么一道防线，当面写着楚河汉界吗？哎，就是这么来的。汉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的9月，项羽拔营东归，向这个彭城而去，刘邦也打算西还这个关中。突然有这个张良啊陈平进言说，大王您不是打算统一天下吗？您为何咱们要回这个关中呢？刘邦就说了，我跟这个项羽立约修和，眼见他已经啊率部东归了，我留在这儿干嘛呀？张良陈平一听，如

0: 今太公吕后已经归来，正好跟他交战。纵观天下大事，我们已经得了大半的江山了，四方的楚侯又多归于您了。而这个现在的项羽兵疲粮尽，众叛亲离，正是攻灭他的大好时机。如果让他跑了，不去追击，岂不是养虎一患？刘邦对这个张良、陈平啊，一向是深信不疑。现在一听二人这么一说，马上就改变了主意，准备向东啊进攻。这个刘邦心里想，单靠自己所率的这些个兵丁啊，恐怕一时难以取胜，必须把这个韩信、彭越等调在一起参加会战。咱们且说这个项羽带领人马回到这个彭城，单说这一天，请这个钟离卫、季布、于子期几员大将一起商量事情。钟离卫就说了，现在楚汉定约，刘邦一时不会啊进犯咱们了，但是韩信已经攻下三齐，戎兵数十万，如果说他从东边来打咱们，这个刘邦势必过了这个鸿沟，那阵咱们是腹背受敌，情势非常的危急啊，以末将之见，不如带上贵重的礼物去说服这个韩信，使咱们跟这个韩信、刘邦三分天下，各守这个疆土，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个项羽一听啊，连声的称好，于是就派出了五舍为使前去拜见韩信。不料啊，隔墙有耳啊，楚将所议之事啊，被一个密探给探听到了，感情双方都有间谍，很快就传到刘邦的耳朵当中。刘邦啊，正要召集啊这些个将官研究对策呢，正巧这个韩信派来的使者前来，要求汉王刘邦啊封他为假王，假王啊就是代理的意思，以镇抚齐国。刘邦这一听啊，匆匆大怒，怪不得几次三番的调他，他韩信一直按兵不动，原来他自己想称王啊。说这阵张良、陈平都在他身旁，同时用脚踢了踢这个刘邦啊，敲门声的说，楚兵不可考虑，但是如果说韩信不发兵，这玩意是可忧之事，情势急迫，不如啊您是顺水推舟，干脆封他为齐王，如若不然的话，发生了意外，谁能阻止韩信为王？他自己封自己你也管不了，就是这个意思。刘邦一听恍然大悟，急忙改变了口气，对这韩信的使者就说了，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于是就让张良送去了大印，封这韩信为齐王。刘邦还依从了张良、陈平之意，先后封这个彭越为梁王，封这个英布为淮南王，并且策反了楚国的这个大将周殷，说这阵楚汉战争最后一场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说这段书啊，是越说越热闹。书要简言，得到封王许地的韩信不肯听从啊项羽三分。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眼看着国庆节马上就要到来了，七天的超长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如何的安排。其实啊，在这一次的出行计划当中，我了解到很多的人都想趁着这个国庆超长的假期来一次海边之旅。在中国广袤的万里海岸线上，散落着无数星子一般的海岛，

它们藏在南海的碧波，东海的长风，有的保留着原始纯粹的生态秘境，有的沉淀着千年渔家文化的人文烟火，有的自带文艺清新的氛围感，有的坐拥极致震撼的山海风光。不同于人山人海的海滨浴场，这些海岛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保留着大海最本真的模样，是国人私藏的度假天堂，也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山海秘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关掉城市的喧嚣，跟着电波奔赴碧海之上，一起盘点我国最值得旅游、最值得奔赴的宝藏海岛。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海岛的天花板，海南的西沙群岛。如果说国内所有的海岛都有风景，那西沙群岛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与专属秘境。很多人呢都向往马尔代夫大溪地的碧海蓝天，却不知道在我国的南海之上藏着一处远超外海岛的绝美净土。西沙群岛位列于中国最美海岛的榜首，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200多个珊瑚岛礁坐落而成，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上。最让人动容的是，这里只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是真正属于我们国人的专属南海秘境，不接待外籍游客，自带独一无二的家国情怀与专属浪漫。相比于那些商业化成熟的三亚，西沙群岛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纯粹的原生态。这里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过度开发的人造景观，只有澄澈极致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海岛植被，以及漫天璀璨的星河。西沙的海水是世间罕见的渐变蓝，从岸边的浅青薄荷绿慢慢过渡到深海的湛蓝藏蓝，层次分明，清透见底，海水能见度最高可达整整40米，是国内水质最纯净、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海域。目前西沙群岛对外开放的岛屿主要是永乐群岛中的全富岛、银鱼岛和鸭公岛，每一座小岛都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富岛是一座无人的原生态小岛，也是西沙颜值最高的岛屿。这里啊，没有居民，没有商铺，整片海岛被面粉级别的细白沙滩包裹，沙滩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赤脚踩上去柔软细腻，如同踩在云朵之上。四周的海水澄澈透亮，水下珊瑚丛生，鱼群穿梭，阳光洒在海面，波光粼粼，光影交错，宛如人间仙境。因为生态极佳，这里常年海天一色，无风无浪时，大海与长空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顶级海景，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中的拍照圣地。我们再来说西沙群岛的第二座啊，我们特别值得去观赏的岛屿叫做银鱼岛，这是一座兼具生态与烟火的小岛。这里呢就有了常住的渔民了，有简单的海岛商铺，是西沙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小岛面积不大，环岛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拥有独特的玻璃海景观，浅滩海水也是清澈见底，水下的珊瑚、海星、彩色的热带鱼清晰可见，是新手浮潜的绝佳去处。咱们穿戴简单的浮潜设备，潜入海中，就能与缤纷的鱼群同游，触摸灵动的珊瑚，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缤纷浪漫。清晨时分，很多游客会自发在沙滩举行升旗仪式，

面对浩瀚的南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山海辽阔，家国安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别处海岛永远无法给予您的体验。再来说西沙群岛最后一座我们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旅游的鸭公岛，这里则充满了另外一种粗犷原始气息的海岛。整座岛屿由珊瑚礁石堆积而成，没有细腻的沙滩，却有着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岛上绿树丛生，海风浩荡，渔民世代都在此捕鱼生活，保留着最淳朴的渔家风情。在这里，您可以坐在礁石上听海浪拍岸，看潮起潮落，品尝刚打捞上岸的新鲜海味，感受远离城市的慢时光。很多人呢，都担心西沙遥远难去，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前往西沙的方式十分的纯粹。目前可以乘坐官方指定的游轮出行，咱们从三亚的凤凰码头出发，四天三晚的行程，慢慢悠悠地穿梭在南海的碧波之上。旅途之中，白天我们可以看到碧海长空，群鸥翱翔，傍晚还能在甲板欣赏落日融金，晚霞漫海，夜晚还能看漫天星河，繁星璀璨。远离手机信号的打扰，沉浸式感受大海的治愈与自由。西沙群岛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这段时间呢，往往都是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降水稀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晴空碧海，舒适度拉满。在这里，你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如果说一生有一次极致的海岛旅行，那么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西沙群岛一定是必选项的首选。好了，我们告别极致纯粹的南海秘境，咱们把视线向北边出发，奔赴东海之滨，走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浙江东极岛。这是中国最东端的治愈海岛，也是第一缕阳光眷顾的山海之地。相信呢，很多人初识东极岛都是因为那首熟悉而详的东极岛岛歌，也是因为电影《后会无期》。这座藏在舟山群岛最东边的小众海岛，远离大陆喧嚣，包揽了东海最治愈的风景，既有蔚蓝壮阔的山海风光，又有温柔文艺的青春氛围，是江浙地区最值得奔赴的小众海岛。东极岛并非一座单独的岛屿，而是有庙子湖岛、清滨岛、黄兴岛等多个岛屿组成的岛群，地处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国内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鼓浪屿、舟山本岛，东极岛安静、纯粹、小众，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喧嚣，只有海风，只有灯塔、礁石、渔村、落日与漫天星光，特别适合坐在那里发呆、治愈、放空、慢旅行。我们来说啊，这个东极岛由很多的岛屿组成，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也是游客最常打卡的岛屿，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烟火气息相对来说较为浓郁，岛上依山而建的渔家居民错落有致，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分布，白墙红瓦搭配蔚蓝大海，清新又治愈。岛上最标志性的景观就是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孤独矗立在山海之间，守望万顷碧波，是东青岛的视觉名片。沿着环岛公路徒步，左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边

绿变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微凉，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咸味儿，漫步海边的栈道，看龟船靠岸，群鸥归巢，所有的焦虑与疲惫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彻底治愈。而它的群岛另外一座清滨岛被称之为海上布达拉宫，这也是东极岛最具特色的小众秘境。岛上的居民依山临海，层层叠叠修建而成，高低错落，连绵成片，远远望去如同漂浮在碧海之上的宫殿，又如海市蜃楼，壮观又震撼。相比于庙子湖岛的热闹，清滨岛更加的安静古朴。岛上游客稀少，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生活状态。清晨薄雾漫海，渔村朦胧静谧，午后阳光正好，碧海蓝天澄澈治愈。夜晚灯火零星，山海寂静悠远，是独享静谧时光的绝佳去处。每年的五到十月是东极岛的最佳旅行季节，夏季海风清凉，温度适宜，没有酷暑燥热，是绝佳的避暑海岛。秋季天高气爽，海水澄澈，云海落日绝美，氛围感十足。在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吹吹东海的风，看看东海的海，虚度一段温柔的山海时光。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分享我国那些静谧小众又治愈的温暖海岛。接下来我们走进同样藏在浙江的南极列岛，这是一座被称为贝藻王国的小众宝藏海岛，也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海洋自然保护区。相比于东极岛的文艺青春，南极列岛多了几份清新灵动与自然野趣儿。这里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贝壳沙滩，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海底贝藻类种类繁多，被誉为海上牧场、东海明珠，是江浙海岛当中水质、生态、风光都稳居前列的优质目的地。说到南极列岛的核心精华景观，当属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呀，不同于普通的海岛泥沙沙滩，大沙澳的沙滩由数十万颗天然的贝壳打磨而成，沙质细腻柔软，干净洁白，踩上去温润舒适，赤脚踏浪完全不会硌脚，是国内唯一的天然贝壳细沙沙滩。整片沙滩绵延绵长，背靠青山，面朝碧海，视野开阔，风光旖旎。春夏时节，海风轻拂，海浪温柔，适合踏浪戏水、沙滩露营、拍照打卡。到了秋冬时节，则会呈现另外一幅景象，海风浩荡，浪花壮阔，适合静坐听海，放空治愈。当然，这里除了大沙澳，三旁尾也是南极岛的颜值巅峰。这里是岛上观日出、看云海、望山海的最佳点位，也是一片天然的海上草原。山顶地势平缓，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草坪铺展在山海之间，风吹草动，绿意摇曳，远处是蔚蓝无垠的大海，近处是清新辽阔的草地，山海草原交织出独特的治愈风光，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森林系大片。清晨的三旁尾日出丝毫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极岛，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晨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与草坪之间，碧海流金，绿草含光，山海交融，意境悠长，唯美又治愈。午后时分，坐在山顶草坪，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远处船影点点，群鸥翱翔，远离城市的所有喧嚣，独享山海秘境。南极列岛的生态保护极为严格，岛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风貌，海水清澈，空气清新，海鲜肥美。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当地现捕现捞现做的海味儿，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新鲜的海鱼，原汁原味香郁葱葱，是大海馈赠的顶级美味儿。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南极岛的最佳旅行时间，这段时间气候温和，降水较少，海水澄澈，草原绿意盎然，海光达到极致状态。 如果您厌倦了商业化的网红海岛，想要找一处人少景美、生态绝佳的秘境，南极列岛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好了，我们告别了浙江的温柔海岛，咱们节目最后再来奔赴闽南的碧海，解锁福建的东山岛。这里被网友称作中国版五渔村的治愈小岛，一半彩色烟火，一半未来山海，温柔又浪漫。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海岛，也是闽南最出圈的小众治愈海岛，因为电影《左耳》火爆了全网，却始终保持着淳朴温柔的渔家烟火。没有过度化的商业浮躁，是适合慢旅游、旅居、治愈的宝藏目的地。很多人爱上东山岛，都是因为南门湾的绝美风光。在东山岛的南门湾，一排色彩斑斓的彩色小屋依山临海而建，红、黄、蓝、白，各色房屋错落排布，整齐伫立在悬崖海岸之上，像一盒被打翻的水彩颜料，绚烂又治愈，因此被全网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清晨的南门湾，薄雾漫海，海风轻柔，彩色的小屋静谧温柔，海面波光粼粼，渔船轻晃，烟火气息与山海诗意完美交融。午后阳光热烈，蓝天碧海搭配彩色建筑，色彩饱和度拉满，清新治愈，超级出片。傍晚落日西沉，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温晚风温柔，灯火初赏，氛围感直击风神。而东山岛最绝、最独一无二的景观是神奇的鱼骨沙洲，这里是别处海岛绝对看不到的自然奇观。鱼骨沙洲是一处天然的潮汐沙坝，涨潮时整片沙洲被海水淹没，消失在碧海蓝天之中，无迹可寻。但是一到退潮时，一条形似鱼骨的白色沙洲缓缓露出海面，从岸边延伸至大海中央，狭长纤细，轮廓规整，是地质学上极为罕见的标准潮汐沙坝。站在沙洲之上，四面环海，碧波环绕，脚下是细腻洁白的白沙，身边是澄澈蔚蓝的海水，海风浩荡，山海辽阔，仿佛置身大海中央，孤独又浪漫，震撼又治愈。不同的潮汐，不同的时段，鱼骨沙洲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每一次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惊喜。除了绝美自然风光，东山岛还有绵长的环岛路、干净的金牛湾、静谧的马牛湾，处处都是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东山岛四季皆宜旅行，全年气候温和，海风轻柔，春夏秋冬各有风情。春季草木清新，夏季碧海澄澈，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温暖治愈。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环海漫游，吹着闽南的海风，看遍山海烟火，可以静坐海边听海岸拍浪，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渔村小巷，感受闽南渔家的淳朴烟火。海岛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赶路，而是短暂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温柔的山海相逢，吹一吹自由的海风，听一听治愈的海浪，看一看澄澈的碧海，放空疲惫的身心，治愈琐碎的生活。祖国的海岛万千，风光各有千秋，既有顶级壮阔的南海秘境，也有温柔小众的东海小岛，既有烟火浓郁的滨海圣地，也有静谧纯粹的无人秘境。风已起，海已蓝，时光正好，愿我们都能挣脱生活的束缚，奔赴山海，逐浪而行，在碧波海澜之间邂逅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不负时光， 不负山海，不负热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3: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
1: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5: 爱上微笑，
6: 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上微微拍巴掌说的。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大家伙儿到来的一种欢迎，因为每天呢，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欢迎我。当然了，你的收听就代表着欢迎，其实呢不用到处两只手来给我拍巴掌啊，因为你的手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干。比如说有人用勤劳的双手，一手挂挡，一手把方向盘，另外呢有就不说了。希望大家听完我节目之后呢都会与众不同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节目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新朋友听完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个节目有一点点的奇怪哦。奇怪就对了，它的本质就是与众不同。我希望大家呀能够像我一样